0: 舞龙须花，忘记了？你小时候不是见过的吗？那场面可是相当震撼啊！龙头可是能喷出3到5米高的开花火焰，场面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惊险刺激。
1: 哦，好像小时候是见过。
2: 就说让你多带崽回来，你看，要是从小和我一起舞龙，早就把阿杜的毛拔了。
1: 哦，爸爸，手表的事妈妈要是问起来，我不回她消息该怎么办啊？
0: 有你爸我呢，放心。
3: 嘘。喂，大龙，儿子在吗？
0: 哎，在啊，我们都在呢。
3: 他都不回消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在干嘛？
0: 啊，儿子跟我说了，可能是打球的时候把手表撞坏了，需要修了。
3: 啊，要不要紧啊？人没事吧？
0: 嗨，人没事，就昨天和寨子里的娃娃们打篮球摔了一跤，稍微擦破点皮。
3: 真的？不行，让我儿子听电话。
0: 啊？
1: 妈，我没事，就是打球输了。
3: 宝贝，手表摔坏就摔坏了，人没事就好。
1: 哦，我挺好的。
3: 哦，让你爸涂点药，和村里的小朋友要好好相处，听见没？还有，别光顾着玩，按时完成作业，听到没？
1: 那就这样，再见。还好没穿帮。
0: 机智如我儿，爸爸，我这可不是帮你骗人呐，爸爸只是不想让妈妈着急。
1: 是啊，爸爸你最体贴。
0: 这才第一天，你可真够热闹了。
1: 他就是他，就是他。
2: 嗯，哎呦，桃福来了，来，快进来。
4: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2: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福，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4: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0: 哎，桃福，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4: 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5: 这得看老夫心情。
4: 你看，他都答应了。
1: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4: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啊，这么多的龙头，程程，你爷爷又在做龙头啊？
1: 哦，这些都是我爷爷做的，我爷爷手可巧了，
4: 做的和真的一样，怪不得咱们村子每年过年能威威风风的舞龙须花。
1: 那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2: 开饭喽。
4: 好香啊，我都饿了，
0: 来尝尝。
4: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0: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1: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 爸，你教我打球吧。
2: 哎，
1: 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0: 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
2: 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

0: 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
1: 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嗯，
0: 儿子，看好了。
2: 哦，吼！

0: 哇，果然名不虚传呀。
1: 差点没记，生疏了，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五球。可惜呀、啊，这龙没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珠，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0: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1: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
0: 明天见了，谢谢你们。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1: 哎呀，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
0: 啊，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1: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0: 嗯，对了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1: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程程，程程，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吗？
1: 起了起了。
0: 回来，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是来干嘛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怎么样，要不要去刺探军情？哼，
1: 深入敌后。
2: 这东西应该和手机差不多吧？电话在哪儿呢？找到了，爸爸的电话是189，不对，185，多少来着？3 4 1。
3: 喂，喂，你好啊，哪位啊？
2: 爸爸，
3: 儿子，偶遇，这是什么号码？嘿，别忙了，咱儿子来电话了。
4: 哎呦，来了来了！
2: 我用电话手表打的，这是我和别人打篮球赢来的，怎么样，厉害吧？
4: 喂，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最近又长高了，也壮了。你们怎么样？
4: 好，我和你爸都好。过暑假别瞎玩，记得做作业，照顾好自己啊。

0: 住了。
1: 儿子，打篮球是好事，从小爸爸妈妈怎么教育你的？别人的东西可不能拿，记得把手表给人家还回去。
0: 为什么呀？这是

0: 我先玩几天，那小子也不敢上门挑战，对吧，春生？好，咱们动起来。
1: 猫猫，
2: 嘘。
3: 待在这儿，别动。
4: 好的。
0: 春生，我可是盘龙村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可不会轻易认输。
4: 队长，奥运每天和牛训练，我们只有阿杜能打赢他才怪。
5: 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吉哥。不过队长和牛一起练也太夸张了。
0: 今天就到这里，最佳陪练春生。别，够了够了。好吧，看你陪我训练这么辛苦，今天还是给你梳一下毛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这只小牛叫春生，从小和奥运一起玩，牛一点点长大，奥运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4: 哦，
3: 准备撤退。
4: 这下好了，基本没戏了，在这里鸡都比我厉害。
5: 啊！
4: 我简直就是最弱的一个呀。
3: 哎呀，放心，我们一起找到奥运的弱点。
0: 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没有弱点。
3: 啊，
0: 小涛涛，刚才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还是上门挑战的？我牛奥运随时奉陪。
4: 啊，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0: 嘿嘿，怎么样，要不要再打一场啊？
4: 我这两天有点……
3: 哼，有什么不敢的，那就打一场啊。
0: 小涛涛，你怎么又帮着外人说话呢？我的队伍还缺个后卫，来不来？
3: 才不要，牛奥运程程就是我的队员，我们就是来约战的。
4: 啊，
0: 行啊，那就再比比呗，年度最佳球员的大门永远向各位敞开。
4: 不过不是现在，我还得准备准备。
0: 十天够吗？省得小淘淘又说我欺负你。
3: 行，如果他赢了，你就得还回手表，加入我的队伍，参加和邻村的比赛。
0: 他要是又输了呢？
4: 我就教你手表的神秘隐藏功能。
0: 嘿，一言为定。
3: 晨晨，我们走。
0: 随时欢迎。追生，我们溜达溜达。
6: 大龙，这是什么呀？这是文旅改造方案，县里准备在咱这儿做个试点，把村里空置的苗寨改建成民宿。
7: 啥子？改建？
8: 这些老宅子会有人花钱来住？
6: 这次是县里统一布局，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台州临海政府把一些老宅改建成民宿，游客们也喜欢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屋子都做成民宿，既能保留当地特色，还能改善大伙的生活。
7: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村个个能歌善舞，还会手工编织和描银，山顶上有万亩草场，但我们这里来游玩的人确实不多呀。
9: 对呀，就怕都弄好了还是没人来。
6: 这些呀，我还要再想一想，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先试一试，先把这个老宅打扫出来。
7: 大龙说的也没错，机会不是等来的。好，说干就干。

0: 球打得这么好，是不是有速成秘籍啊？
1: 哪来的速成？不过你这样坐在场边叹气，更不会有什么办法。
2: 我都输过一次了，你又没什么方法，那不是还得输吗？
1: 你这点出息，快来，别这么担心，输了大不了让奥运做队长，手表我帮你要回来。
2: 想不到办法啊。
0: 你什么时候画的？
1: 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2: 分析？
1: 知己知彼，下一句是什么？
2: 百战不殆啊。
1: 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和奥运比力气有胜算吗？想打败奥运，就得抛开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功一板一眼的战术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好使。
2: 我爸爸教我的金龙进攻法，练成了是不是就能赢过奥运？
1: 可是大龙叔才教你的，短时间你能学会吗？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2: 如果我们比不过力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技巧呢？他的基本功不如我，只要我适应了场地，躲开他的冲撞，不就不怕他了吗？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对付一头蛮牛啊？
1: 你怎么又丧气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怎么知道不行呀？
0: 你说我们去把小牛绑架过来，然后让他和我特训，是不是能快速赶上奥运？
2: 喂，我开玩笑的，
1: 你快看。
3: 莫生气莫生气，你跟一只小鸟较什么劲呢？我知道我知道，它捉你你又抓不到它，是不是？那也没办法，它飞得那么快，你当然抓不到它，等你长大了它就不敢来惹你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1: 有了。
2: 什么有了？
1: 我想到办法了，感谢那只小鸟。
2: 什么办法呀？
1: 来不及解释了，走，我们去球场，秘密特训正式开始。阿杜，你也一起去。
4: 秘密特训？
2: 怎么还没来？阿杜也没有影踪。
5: 唐福，不是要秘密特训吗？
2: 什么东西啊？
1: 噔噔噔噔！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2: 你说的秘密特训到底是什么呀？
1: 和奥运正面拼力气，我们肯定吃亏。可是，昨天那只麻雀教会了我，那就是和它游击战。
2: 可是这和阿杜有什么关系呢？
1: 你不是说我跟鸡玩，他跟牛玩，我注定打不过他吗？可不要小看阿杜，你现在可还不是阿杜的对手。我可是为你安排三重训练策略，第一步，训练你的耐力。
2: 在这儿。
1: 第一步，耐力训练。怎么那边去？知道了吗？

0: 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
1: 不看还好，看到奥运和牛一起训练，我更觉得不可能赢他。难道我们也要去找一头牛训练吗？
0: 只有十天时间，给你头斗牛你也追不上啊。
1: 队长，你去。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接李子全靠眼疾手快，这就是要训练你的速度。
0: 好，我再试试。
1: 注意力集中，再来。阿杜准备。不错嘛，咱们继续。第三步，终极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0: 这都可以啊？
1: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坐。
1: 错了。
0: 算了，
1: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一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还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篮，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数？
5: 老大的球被断了，
4: 加油，程程！
0: 不会让你过去的。
6: 糟了，牛奥运又来这手。
0: 差一点儿，
1: 还有机会。

0: 这也可以啊，
1: 有点厉害呀、啊。
2: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0: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一定能赢过林村。
0: 哎，早知道就三局两胜了。嗯。哦，对了，手表也还你，我没弄坏啊，只是没电了。
3: 没关系，我相信你。
0: 嘿，程程，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们再玩玩啊。
3: 嗯，好啊。
4: 嘿，嘿。啊，青春啊，真是有趣呢。
5: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让我对篮球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对篮球又产生了兴趣。儿子文采不错，爸爸给你点赞。
0: 篮球场去训练了。一二三四。
6: 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1: 我们跑了快有2000米了吧。
0: 怎么样，我们再跑一圈怎么样啊？
1: 啊，还跑啊，老大放过我们吧。
6: 对了，老大，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
0: 球队终于成立，邻村的少年队和我们一直卯着劲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谁更厉害。
7: 邻村很强，
2: 各个村都会有自家的篮球队，邻村篮球队每次都把奥运打得屁滚尿流。
0: 瞎说什么呢，我今年绝对能赢。
2: 总之，我们跟伏虎村就是多年宿敌。
0: 反正就是必须赢。作为队长，要对你们的训练量负责。快点起来，别想偷懒。
2: 什么？你是队长？谁同意的？
0: 我确实是输了，但我只是同意加入你的队伍，没同意你做队长啊。
2: 牛傲玉，没想到你还会文字游戏啊。
0: 不服气啊？你问陈程程啊。
2: 牛傲玉，你这个赖皮鬼。程程，我们走。
3: 哼，当不当队长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个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0: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1: 多谢康二叔相救。
0: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1: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子，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啊。
4: 干什么你？我可不敢。你
3: 拿着拿着。
4: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4: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5: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4: 就这儿。
5: 好好，
4: 去哪儿？
5: 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4: 就是。
5: 好了。
4: 哎呦，
5: 一会儿小心点啊。
4: 哎，好嘞。
5: 哎呀，

0: 哎，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来。
2: 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都头，请慢。
0: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0: 五都头的酒菜啊。
2: 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哎呀，
1: 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 先验一验。你看，这……
3: 玉兰。 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 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好，滚，滚，你贱人，滚！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我跟你说。 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 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
4: 我让你吃，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吃啊！来，姐姐，辣椒，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干嘛？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5: 是。
4: 玉兰姑娘。 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6: 是啊，二位爷，二位爷，找个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来看你啊。嘿嘿嘿嘿。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1: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
1: <笑>好。<笑>

0: 这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3: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3: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4: 刘佩，
0: 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3: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4: 兄弟，不要再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武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 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3: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4: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

0: 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2: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知道，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难，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哎，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0: 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2: 没事，他睡了。
3: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2: 是啊，大哥。
3: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3: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拿大哥把刀来。
0: 好。来，大哥。
4: 哎，好刀啊，大哥！
3: 哎，别动，刀上有毒。
5: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4: 就是
3: 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1: 好，好，走。
0: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
0: 呢。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了，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2: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3: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

0: 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1: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一百两。
2: 张大人，您这……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1: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3: 谢大人
4: 了，
1: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3: 来来来来，
2: 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1: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3: 请。慢走啊。
5: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1: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5: 后手？
3: 后手？
1: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6: 来
1: 干一杯。
3: 干
6: 干
3: 干。
6: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了。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武都头。
3: 武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正忙招招，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2: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2: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好了，我去。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2: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3: 啊，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笑>
4: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1: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好，来来来，
2: 干！
1: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2: 哦。
1: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笑>石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4: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1: 好，好，干。

干！玉兰姑娘，快来！走！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哼！你少管闲事，老于走开！哎呀！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

0: 兰姑娘，
1: 。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2: 好。
3: 老伯，
1: 慢点。慢点。
2: 二娘，给。

0: 哎，张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你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1: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1: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是啊，老板娘。
3: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1: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1: 哎，二娘。
3: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哎，对对对对，哼！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1: 不行，
3: 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1: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4: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
0: 坐下坐下。
5: 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0: 这人是谁呀、啊？怎么目中无人呢？
1: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啊、张青。哎，张青、哦，
0: 他就是张大哥。哦，
1: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0: 好好好。
2: 我说张大哥，
0: 怎么回事？
2: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小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5: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

0: 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 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

0: 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一梦山
3: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4: 烽烟起，山河碎，
5: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6: 高山回不去，给鬼子骗，
7: 这里没人
6: 敢，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终归。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4: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2: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4: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3: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1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3: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少说啥，他借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1: 哎呀，我……哎，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
0: 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2: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3: 哼，
2: 他憋屈，
3: 你比他还憋屈。
0: 拿酒。
3: 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诸位兄弟，
4: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

0: 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啊，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

0: 讲出，不，假扮成的主意。
1: 说，这黑帮杀手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啊，吴都头。
1: 张都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0: 慢上。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那可不是一般的挂搭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 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0: 干。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0: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0: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1: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0: 好好好，哎，武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1: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哎，好好好。
2: 哎，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4: 谁？
0: 都督饶命！
3: 饶命！
0: 都督饶命啊！
1: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0: 是。
5: 武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刘龙，
5: 我也是，
1: 你受死吧！
3: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6: 老伯，怎么是你呀？
3: 他让我来救你。
6: 他回来了。
3: 是啊。
6: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7: 开门呐！开门！
8: 哎，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3: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7: 什么？
3: 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

0: 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1: 什么猛药？
0: 毒刀。匠人匠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2: 是吗？没看出来啊，江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喝酒，为了江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0: 干杯。
2: 来来，

嗯。

0: 玉兰。
1: 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搜，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0: 吃吧！
1: 好疼啊！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嗯。

0: 紧，小心呐！
1: 阿弟，
2: 大姐，
1: 快走吧，走啊！走吧，走啊！

0: 弟，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
1: 快点走。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你来。干嘛记那么清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
0: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哎，等等。 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

0: 这伤药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1: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0: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帝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阿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2: 二娘，沈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2: 躺着躺着
0: 躺着躺着，
2: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3: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爹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3: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3: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

0: 犯错，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0: 你说的是施恩？
2: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啊，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

0: 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1: 哼，走走走走走。
2: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0: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3: 难，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2: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大人。嗯。
0: 哎，你别多嘴。
2: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1: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0: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2: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1: 哎，
2: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2: 哦，是谁？
1: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2: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1: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 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

0: 朝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

0: 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0: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1: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1: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十字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棒。
3: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0: 真是胡大哥，
4: 哎，您还跟着干嘛？
0: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4: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

0: 恭喜你发财了，
1: 恭喜恭喜恭喜啊，
2: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郭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4: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1: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你不害我们吗？
5: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0: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6: 牛三爷。
0: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6: 走。
3: 等等我！
7: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8: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7: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9: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8: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8: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8: 你先去看看。
3: 好。
8: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7: 大姐，我还是……
8: 哎呦，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9: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3: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翻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0: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
11: 这
10: 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0: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10: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0: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12: 是我

0: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1: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1: 老胡，
4: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子。
4: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4: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4: 是
5: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4: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4: 进去看看。
7: 好，
8: 是。
7: 走，
9: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1: 有没有搜到了？没
10: 搜过了，都没有。
9: 是什么都没有。
1: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1: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1: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1: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9: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1: 我这不是，
9: 我自己上。
5: 哎
0: 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搜，
9: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9: 好，你就给我等着。
4: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9: 你怎么说话呢？
0: 呀，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9: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0: 哎，上走！
1: 哎呦！
2: 行！
1: 哎呦喂！
3: 等等！
1: 怎么着？
3: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3: 放屁！
1: 你
3: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3: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3: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4: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5: 哎，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3: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5: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3: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
3: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3: 那你想怎么样？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4: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3: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4: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0: 200两？
5: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4: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3: 你这是敲诈公差，
4: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

0: 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想动武啊？
2: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3: 老伙子，这
2: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3: 哥，这是我的。
2: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三十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3: 老胡，你不能这样。
2: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走吧，走走走。哎呦
4: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蒙古城玩一玩。
0: 慢走啊，慢走啊。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5: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5: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0: 二弟。哎呦，当家的，嗯，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5: 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5: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5: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5: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上哪儿去啊？
5: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6: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0: 坐坐坐。
6: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6: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不不不不，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6: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5: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6: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

0: 殿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1: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2: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0: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
2: 二弟，等等，
0: 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1: 好，
0: 走。
1: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
2: 怎么了？
1: 二娘。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2: 你有什么办法？
1: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2: 哪个疯和尚？
1: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
1: 嗯，
2: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1: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
0: 他的，杜蝶，
1: 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3: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1: 哦。
2: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1: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
0: 快，
1: 跟上。
0: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哎，等等啊，带上这个。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
1: 你看，
0: 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1: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带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

0: 喝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
0: 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吧，你要抓到我，快点吧！
0: 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0: 哎，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1: 哎，
2: 好，
1: 啊，走，走。哎，别怕。
3: 多胜，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了，咱们人多，杀吧！
4: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3: 是。
0: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呀！
5: Thank you.

0: 上来，快上来！
1: Come on!

0: 大哥，大姐，武松这一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爹，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0: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嘿，你看你。
1: 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别动啊！
1: 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嘿，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干什么呀你？<笑><笑>
0: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打耳窿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

0: 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0: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9: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6: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9: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

0: 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倍的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

0: 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

0: 呀，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3: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3: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

0: 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

0: 呀，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3: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3: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那应天色现在何处？
1: 二娘，铁牛兄弟！
2: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1: 铁牛兄弟！
2: 铁牛兄弟！
1: 快点吧！
3: 等等！
2: 铁牛兄弟！

0: 二娘，张大哥。
1: 啊，
0: 这是小旋风柴进。
1: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2: 正是在下。
3: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1: 是啊是啊。
2: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3: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
2: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0: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3: 一言难尽呢、啊。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2: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0: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1: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3: 多谢，
2: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2: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2: 这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2: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0: 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3: 天牛兄弟休养无恙，听柴大官人的啊。
1: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3: 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
0: 奶奶的，俺劈了他！
2: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7: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2: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7: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2: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7: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2: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7: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柴大官人，
7: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0: 贼鸟死！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莲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哦，
1: 哦，
3: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4: 大王，求您放过我表妹吧！你。

0: 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1: 呀，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2: 哎，就是啊，
0: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啊、
1: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3: 带小子走。
0: 不，我不去。
1: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0: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4: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1: 带走，回山。
2: 走。
1: 走，
0: 表妹，

0: 各位，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

0: 刁简，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2: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2: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2: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2: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2: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南门的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2: 哼，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上来。

真想死。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3: Ah!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3: 嗯，你呀，你呀，你呀！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 疼吗？ 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0: 哥，进去。
2: 。哪个前来受死？走！给俺杀了他！

0: 吴英雄，
1: 嗯，
0: 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吴公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老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0: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1: 英雄。

0: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3: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3: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9: 娘，
1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9: 娘，您说什么呢？
10: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9: 要不然怎么样？
10: 给娘做女婿啊，倒是很不错的。
9: 娘，您说什么呢？
4: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5: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7: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4: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10: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10: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

0: 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嗨，
1: 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哎，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哎，
1: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 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她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她养好伤，多给她点银两，让她走人就是了。
1: 老爷。 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哦，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1: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 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哎。

0: 怎么样？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
0: 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 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2: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叫谁啊？
1: 叫您呢，您不就是武都统吗？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0: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

0: 那您怎么样呢？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3: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3: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3: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
4: 哎，
2: 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3: 嗯。哎，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3: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3: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5: 星际一漏，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6: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7: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6: 你少跟我提他。
8: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9: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8: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8: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员。

0: 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

0: 选了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

0: 选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0: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我也不走，给鬼子干，
9: 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8: 这样。

0: 跑到运营上面，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扮演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敢打老子的人，你从白沟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八路？没
1: 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0: 干嘛的？在这儿。
1: 我逮蛇呢呀。
0: 逮蛇？
1: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肉都能做衣。
0: 你逮蛇，我就逮你。
1: 哎

0: 起来。
1: 老爸，你真敢开枪啊你！
2: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0: 有两下子呢。蛇！多大了？
1: 十五啊。
0: 还不快跟上！
2: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3: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2: 我跟你说，齐侯子，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3: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
2: 来来。
4: 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哎，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徐妈，徐妈，
0: 来，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儿。
0: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0: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你看我干嘛呀？
0: 到底多大了？
1: 十五，十五嘛。
0: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媳妇儿。那看我牙干嘛呀？
0: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0: 后来呢？
1: 后来哥哥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呢？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打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喜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
1: 我去试试。

0: 完没完了你？
1: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0: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怎么不喊了？
1: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0: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1: 我老婆害羞了。
2: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1: 同意了？
2: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1: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你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2: 不同意算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
2: 嗯，
1: 你不能叫他金花，有点误会。
2: 误会？
1: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2: 不能叫老婆。
1: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2: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1: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等等，
0: 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
1: 不是。是个女的，
2: 怎么打你黄军？
1: 那是个男的，
2: 把他干掉！
1: 上男女是别的，是男的，是吧？不是个女的，不是，不是，不是。哎，
0: 是不是他？
1: 是，不是，不是。
0: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
3: 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按通匪论处。我呸！
4: 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北京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
5: 我还是没有看到，啥鬼子？个个
6: 哇，心动！哎呀，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太好看多了。
7: 我今儿画的挺好的，嗯，你看这浓眉大眼，就是不好看。要不这样，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
6: 好主意啊！
7: 真的，
6: 真的，
7: 那我给你拿去。
5: 连磨盘都打。
7: 看你说，
8: 老铁树来了。
9: 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
7: 老铁叔，您别老跟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
9: 刀子，
7: 你看这多好。
8: 来2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7: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6: 多吃点大蒜，聪明。
7: 那少来点吧。
8: 老铁叔，啊，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是这样。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6: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啊？
10: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0: 出来呀、啊，生活呀、啊。
1: 是你？
0: 这还有假呀？
1: 哟，你的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啊？
0: 这不是捡了一把背筋疙瘩吗？
1: 配合我。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2: 是我。
1: 好啊，刀子，首长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2: 老铁说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0: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1: 这一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3: 二妹，
1: 吃。哎，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2: 老铁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1: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2: 啊。
1: 那我先走了。
2: 好，老铁说你保重啊。
4: 真是有点饿了。
5: 至于吗？
4: 蒜割的太多
6: 了。老爸出来，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0: 你们出什么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是拖住我，这太过杀生了。你们不是什么好人。
6: 哎，这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0: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6: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0: 行，老爸不是什么好人。
7: 站住！
8: 队长，这
9: 回屋回屋。
10: 老婆，你的样子好吓人啊！
7: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撞蒜是不是？
10: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7: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水仙都嚷嚷。
10: 不是，那我不是憋不住吗？
7: 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10: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7: 老婆姐。
11: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7: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6: 队长，
11: 你在上面干嘛呢？
6: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1: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6: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11: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7: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
0: 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11: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7: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0: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11: 占便宜多好。
0: 你不生气？
11: 生气？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0: 气质？
11: 对。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0: 哦，饿了，饿了就吃一个吧。
1: 哎
0: 呀，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听，你看她怎么弄的。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哎，你快拉倒吧你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开，跟我出去。哎，
0: 笑。
2: 老婆姐，怎么不打报告？
1: 报告？啊，孩他娘，我回来了。
2: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都得趁热吃。来，
2: 我不想吃，端出去。
3: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0: 金爷，
3: 干嘛呢？
0: 蛋没了。
2: 几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0: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1: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3: 一直都这样吗？
0: 一直都这样，
3: 我干嘛搞特殊啊？
2: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1: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那脑子呀？
2: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1: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说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3: 你吃，谁也没意见。
1: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3: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1: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3: 给牛大了。
1: 哎呀，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应该加倍还给他的。撑死好啊，都被饿死去啊！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啊。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鬼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君无戏言。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
1: 阁下，我官言说法。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的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吃吗？
1: 嗯，还真好吃。嗯。嗯，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鬼子呢，干嘛呀这是？
1: 啊，
2: 我们是八路军。

0: 看你就从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瞎问能瞎打听？
1: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
0: 哎，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1: 哦，哎，这打了三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

0: 队长，
1: 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2: 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1: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
4: 好，
3: 老婆姐，客人来了。
2: 辛苦了。到底是山上下来的主力部队，敬礼都这么漂亮，是不是？
5: 是是，漂亮漂亮，
6: 夸奖了夸奖了。
2: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6: 我们是分区独立团侦察连的，这次下来呢，主要向你们学习敌后战斗的宝贵经验，然后配合大部队打回来。
2: 哦，好，好啊，欢迎。
6: 您是大队长。
2: 好眼力。
6: 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
2: 哎，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1: 哎，请请请！哎，
7: 大家都招呼着啊！
8: 来来来，请请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9: 自己自己来，没
8: 事没事，请请请，
9: 我拿上吧。
2: 都是少爷。
7: 要不要再来一碗？
10: 不要了，同志。
9: 喝着。
10: 不过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
7: 哦，汤姆逊怎么样？
10: 能让我看看吗？
7: 啊，那个，行行行，哎，
10: 好枪啊！
7: 来，
10: 你们学习学习。
7: 哎哎，那个，
10: 让他们长长见识。
7: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10: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7: 哦，行。
11: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2: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11: 哦，
2: 喝水。
11: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2: 没有。
11: 谢谢啊。

0: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别了，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
1: 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
2: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不见，官也没找着，把他们枪给我下了！把枪放下！我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1: 不能放下！
2: 把他们的枪谁枪比较安全？
3: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盖上，而且上面还写了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有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2: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1: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2: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3: 对不住啊，
2: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0: 他们可能不是客。
2: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你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说什么？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公章吗？没有。独立营长官的手记呢？没有。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1: 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当然有道理。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那是你只用了眼睛。
1: 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
0: 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1: 装的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
0: 手榴弹呢？
1: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0: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
1: 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歉。
0: 我给他们道歉？
1: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0: 好。

0: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1: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2: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1: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3: 二炮，
4: 哎，
1: 袍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4: 是，等一下，
3: 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
4: 看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1: 哼，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4: 连我们一个基本的建设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3: 走。
5: 哎，等等，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
4: 这很危险。
3: 我没做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1: 好，
3: 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1: 是。
6: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分钱，一次补足五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
7: 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6: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7: 在跟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翅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翅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

0: 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 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

0: 您一定要认准亮士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士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士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

0: 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任你小心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你说什么？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公章吗？没有。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没有。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0: 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当然有道理。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那是你只用了眼睛。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你
1: 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0: 装的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
1: 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1: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
0: 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1: 我给他们道歉？
0: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2: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3: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0: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4: 二炮，
5: 哎，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4: 是，等一下。
2: 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看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5: 哼，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0: 连我们一个基本的建制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4: 走，
0: 哎，等等，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这很危险。我没做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4: 好，
0: 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是。
6: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指挥得当，指挥得当。猴子，带同志们休息去。来来来，好，请请。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干嘛呀你？
2: 数什么呢？
1: 数鱼呢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2: 丢人？
1: 啊！那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十个，因为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2: 少了一个人。
1: 啊！
2: 你现在带我过去看看。
1: 凭什么？
2: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1: 啊！真的？
2: 快点！
1: 你不早说呀！

很劝他的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好像是向南。哎，干什么呢？我老婆找老婆炖汤啊！哎，
1: 看看能不能找点野菜，拿回去给你老婆炖汤。
2: 今天的事情蹊跷，你俩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3: 哎，
2: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
3: 明白。
2: 转告猴子，村里的千夫少往前延伸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3: 知道了。
2: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4: 花钱，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5: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2: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4: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2: 不跟大家说，这一戏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家乡的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
1: 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只 M1911 的手。
0: 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2: 可是，现在困在笼子里面的是我们。
0: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3: 好，我一定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君请功。

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1: 同志，接个活。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他没有任何要动手的迹象。太精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1: 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得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
0: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怎么样？
1: 牛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
0: 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那就真是了。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
1: 把他们都给绑了，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2: 回来！
0: 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2: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
0: 要什么证据？现在有证据吗？
2: 你说的。
0: 他就是个老虎洞。
1: 拿我也得闯。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0: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1: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0: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1: 当然不能。
0: 如果咱们
1: 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要是一声
0: 不响，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3: 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对对对，哎，同志们，你先吃，来来来来来，
4: 不急，你们先来。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明白明白。哎，豆腐鲶鱼汤，
3: 哎，爽来点，
4: 好，好，好。
3: 哎，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
5: 这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对对对，是是。那我也来这个，
6: 来。
5: 锅子还不错，
7: 锅子更不错。
5: 汤不出来呀、啊？
6: 汤不出都没什么。
5: 那锅砂锅鲤鱼汤，你才知道什么是好汤呢。
3: 哎，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5: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这好喝。来，来，我倒。

0: 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1: 好喝吗？
0: 好喝，好喝。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
2: 哎呀，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
1: 就是的，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
2: 来来来来来，
1: 我帮你喝。把汤倒回去，
2: 不是队长，
1: 倒回去。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0: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呀。
1: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3: 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伺候他？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队长，您这是挑理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1: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4: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0: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快来来，上面同志们，上来来来，我来。
1: 王小姐，
0: 来，
1: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2: 来来，
1: 我
2: 去。
1: 哪能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2: 来，
1: 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3: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1: 来，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3: 真吃啊？
1: 真吃。
3: 那好。

0: 报告，
1: 距离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0: 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1: 没有，一切过。
0: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
2: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1: 没死，在汤里也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2: 他们喝了蒙汗药。
1: 什么药？
2: 问你老婆姐姐。
1: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2: 乌草？
1: 不是，那你也喝点汤了吗？你咋不死呢？
2: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白了，这就是良善好中美，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不出来。
2: 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3: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哼，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3: 哎，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3: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3: 我不看。
4: 金爷，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5: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3: 别再影响我儿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卧屋去。
1: 哎呀！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6: 袜子啊！

0: 他们就是鬼子。大家注意一下。
1: 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2: 他这缝也太大了，都能伸进一木棍了。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0: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啊，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2: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在这个拖鞋的底部。 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那穿
2: 着多累啊！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
0: 第二会有老茧。
3: 哎，
2: 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0: 当然了，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3: 报告。
2: 东西南三遍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快！咱们现在趁鬼子没有跟着这些，要从他们的缝隙里穿出去。
4: 他们怎么办？
0: 干掉他！
4: 干掉？为什么？
2: 他们知道的太多，包括我们的事。
4: 把嘴堵了，带走。
0: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4: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包老爷人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那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0: 出发！
2: 跟鬼子握手了。
3: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咱们要快
0: 快。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走，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0: 北井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了。他日若能送来你自己的项上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大队长李自华。
1: 交给特检部门核查笔记纸张墨水。嘿，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3: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2: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2: 老婆，设备里打我两下。
3: 不许打我老婆。
2: 那姐，那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3: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我也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了。那你说你这家里不回去，我回去干嘛去？这家里没有老婆那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
3: 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
4: 走走走！
5: 哎，
6: 哎呀，快走！
5: 哎哎哎，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啊！
4: 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
2: 哎，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的。哎，哎呀，
3: 谁给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他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4: 是，走，哎、走走走走。
5: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啊？
3: 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7: 军师，军师，
5: 怎么样？
7: 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5: 身上搜了没有？
7: 身上？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啊、枪的也藏不住啊。
5: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送绑之前，把身上再仔细搜一遍。
7: 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5: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8: 更不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9: 我只是想我妈妈了。
8: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
9: 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8: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快！
10: 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

0: 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吗？
1: 河里喂鱼，你难受是不是？来劲，还给我惹事儿！出去！
2: 我抗议！你们那个战俘，
3: 你是战俘吗？
4: 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惯例。
1: 答应过我，不杀他们吗？
5: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我母亲。

0: 来人。
1: 是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1: 是是。走，别动，别动，别动，是，走，是。
2: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3: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2: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2: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吧。
2: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一郎。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2: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哦，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
3: 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2: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2: 再见。
3: 再也别见。

0: 这人干嘛呀？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
2: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样
2: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
0: 哎，干嘛呀？
2: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检查，等会儿吧啊。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哎，
1: ！我让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我扶他。他说我把他胳膊弄疼了，找死是吧？胳膊怎么了？胳膊没断，我是形容。
2: 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断了一样。
3: 你们就在这扶，
4: 你们！

0: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1: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0: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2: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散了。
3: 站好。
2: 怎么哪儿都有你？
4: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令，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2: 送饭还拿砍刀啊？
4: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2: 送进去，赶紧走。
4: 是，领导。怎么了？
2: 别糟蹋军礼了。
4: 不是，不精神吗？
3: 来，苏芒。

0: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小鸡子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1: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啊？
0: 那就好。
1: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0: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1: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1: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0: 没带东西就好，没事儿。
2: 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和。
0: 干嘛去？
3: 我洗衣服了呀。
0: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2: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0: 还不虚心？
3: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0: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2: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1: 你金二爷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0: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
2: 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
0: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

0: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儿可不留闲人。
1: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0: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1: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0: 有意撕开的？
1: 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受伤。
0: 在这个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2: 是枪油的味道。

0: 金钟君，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待会要用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就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了。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
1: 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不，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贵靖阁下。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1: 硬闯是不行的，
0: 那该怎么办？
2: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3: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3: 官兵一致？好，咱不探讨这个问题。 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直觉。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4: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
4: 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改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 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 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
2: 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9: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8: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 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
1: 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2: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5: 拉一下，
2: 1米，
5: 我也紧张，
2: 2米，3米，
5: 哎呀呀，
2: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5: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5: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5: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
5: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

0: 盐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2: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
4: 好，
3: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
1: 款的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坊，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 退款。
1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

0: 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兴多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000-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

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龟井阁下。
1: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0: 硬闯是不行的，
1: 那该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的？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2: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胳膊怎么了？
4: 脑红孩子，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太险了。

0: 你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1: 是。
2: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吧。

1: 鬼子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2: 怎么又是牛大人？
0: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3: 是，你们几个过来。
0: 二炮，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4: 是，走。
0: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路的草丛里。
1: 一会儿我们就谈判了，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4: 要冒烟的那个，
0: 快！
1: 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4: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个帽子。
0: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5: 房长，全部都是八路。
6: 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
7: 他就是个伙夫呀，犯哪的孩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6: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7: 有什么废话出来说。
8: 怎么着？是不敢出来，还是我态度没表达清楚啊？

寸，你们都称马风光。要是不想斩，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你出来！
1: 把你的游击队员，还有上面的狙击手给我撤了！我们再谈条件。

0: 说说你的条件吧。
1: 很简单，放我们走。
0: 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到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1: 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
0: 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
1: 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
0: 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我去。
0: 刀子，
1: 站住！站住！站住！给我！这鬼畜的烂家伙，给我推回去！你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显得有神了。

0: 一定走环，我在这儿救你。
1: 我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它放了吗？
2: 我现在有必要听你的吗？过来！
1: 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而不是死在这儿。
2: 过来！
3: 队长，
4: 队长，
3: 队长，
2: 撤！
5: 军师的。

0: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谁呀？ 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10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窟窿。
1: 你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可以走了。
0: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爹，
2: 好了，出发。
1: 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堵住这条街。绝对不会。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
0: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
1: 不可能。
0: 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路放烟，暗示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旱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生辰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走水路。
1: 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这是活路。
1: 这没有船。
0: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走，走。
2: 你没走旱路，奔水路去了。

0: 不能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1: 大尊，带着同志们走吧！
0: 记住了，我不怪你。什么意思？
2: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
0: 八哥，
2: 九抗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
2: 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
1: 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
3: 对，自卫反击，对。
4: 金爷，你上来别闹啊！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了。

0: 军师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
1: 想要听我给你们说说吗？
2: 来来。
1: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3: 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我，
4: 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3: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术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4: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1: 好，我自罚一杯。
0: 哎，等等等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5: 啊，对，不能喝，
3: 不
5: 能喝，
3: 不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0: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6: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0: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4: 我说你小子有没规矩是不是？
7: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3: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7: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0: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7: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4: 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
7: 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4: 我说了800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7: 那我跟你说1000遍、10000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
4: 你，
7: 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0: 别，大家算了。
4: 谁演的？
7: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哪些花。
4: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3: 好，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7: 打呗，谁输了谁滚蛋。
8: 有种！
4: 有什么种？
7: 被老婆打成这样，有种。
3: 那我就陪他玩玩。

0: 还打什么呀？
1: 那你把刀还给我吧。
2: 你输了。
1: 媳妇儿，我对不住你。
0: 哭什么呀你？
1: 我输了，媳妇儿怎么着了？你说我怎么哭啊？
0: 行了，赶紧回去吧。
3: 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1: 我是个男人，昨天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羞门事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抬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哎呀，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给你瞎倒霉。
0: 侯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1: 你回来，你先把我送出店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猴哥。
1: 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

0: 你还真不傻。走了，
1: 走了，虎子。
2: 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又是你，小点声。你不会又来劝我们队长职吧？
4: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0: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5: 老板，哎，来碗茶。
0: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6: 是不是放了？
0: 别慌，应该没有。
6: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7: 走，放我大车！
0: 你身上带了什么重要东西吗？
6: 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
0: 那你快撤！
6: 好，
8: 站住！
0: 你往城西的小渡口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牛大人，他会接应你。
6: 你不陪我了？
0: 我掩护你，快走！
9: 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

0: 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人。猴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有船吗？
1: 没有。
0: 你是刘大人？
1: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啊？
0: 我是刘大人。
1: 你谁呀？
0: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快快快，你快出来吧！
1: 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一点，快一点！你快点，快一点，快！快走，快走！
1: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
0: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1: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哎，
2: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刘大人？
1: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2: 我也是这个。
1: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2: 这个

0: 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1: 啊，你认识猴哥呀？
0: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2: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救我猴哥去！
0: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你命令算个屁呀！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的，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
0: 哦，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啊？你也从山里来的？
0: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拨人，跟你一样是鬼子。追上！
0: 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3: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0: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来一刀王八一样杀了！脱！
0: 我脱！
1: 脱袜子！快点！没有剪子。
0: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你可能是汉奸。
0: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1: 啊、哎，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啊！
0: 命令你，开船。
2: 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
0: 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自个儿就走了。
4: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3: 趴着，就让他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4: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3: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4: 我送回去？他
0: 队长，队长。
4: 没事，
5: 没事，碰到鬼子了。
3: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5: 接上了。
3: 人呢？
5: 我早就让牛大人给他送回来了吗？
3: 看看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到家了。
5: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1: 媳妇，我回来了。
4: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乱把我扯。
1: 我回来。我回来了，
4: 别喊了，你就这么回来的？
1: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3: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1: 那不能不能不能。
5: 哎，这马特派员，
0: 大人。
1: 什么特派员啊？
3: 送屋里去。
1: 不是，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3: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5: 走。
4: 这是要麻烦，
6: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4: 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0: 是谈话，是训话呢。
1: 这个带劲话，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0: 不是，队长还训呢。
2: 是是是，
1: 被训，
2: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1: 是干嘛呢？
3: 姜涛，是给呀、还是不给呀、
4: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5: 报告。
4: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啊？
1: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
2: 马特派员也知道这事儿？
0: 我们组知道的事你别管。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啊，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吧。
2: 对对对，喝点姜汤驱驱寒。
4: 大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5: 你有病啊。
4: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5: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4: 他还真欺负老婆。
5: 哎，你干嘛呀？
4: 我把那钩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5: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闭室的事儿吧。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我可没破坏禁闭室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1: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6: 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考试第一，我快参加八路军，我快参加八路军。跳！
1: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4: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1: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4: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1: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4: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1: 来人，
7: 是。

0: 老百姓送回家。
1: 好嘞，
2: 哎，我不回家。
0: 部队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2: 不是，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0: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2: 哎哎，琳达，哎琳达，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3: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2: 我就不来。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0: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0: 我和老伴一人一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0: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3: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

0: 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0: 我和老伴一人一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0: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3: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

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不脱，那我穿着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1: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2: 就是，
3: 我批准的。
0: 领导好。
4: 好。哎呀。
5: 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5: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1: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5: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0: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用鱼叉插他们。
5: 对对，
0: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5: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一定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的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个蛋。嗯。
1: 哦。
3: 哎，
2: 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1: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852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嗯？
1: 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4: 那我就
1: 什么？
4: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
1: 我牙疼。
4: 啊？
1: 我想咬死你了！我。
4: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5: 没事儿，
4: 嗯，
5: 没事儿。
6: 哎，
5: 这使不得，使不得了。
4: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6: 是
4: 吗？这可是好东西。
6: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4: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6: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4: 少了一瓶。
7: 检查写得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8: 还要挖？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7: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

0: 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马队员，
1: 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2: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3: 好，我这就布置。
1: 等等，是不是因为我调来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意吧？
0: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1: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
0: 钉的再
3: 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1: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3: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0: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经理，新来的桥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啊？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1: 这里。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是要打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说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燕尾啊，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嗯，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他们不是没发现吗？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们？
1: 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2: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啊！给，车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3: 是阁下技术精湛。不。
2: 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
2: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3: 哎，那鱼的小孩，过来。
2: 龙总，
4: 这倒霉孩子。
2: 老总，买鱼啊？
3: 这鱼新鲜吗？
2: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这鱼嘴，跟你那嘴一样，巴吱巴吱的。
3: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2: 又是，你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
3: 就这几条啊？
2: 啊，船舱里还有呢呀，你要几条啊？
3: 8、3、8、24，要4条，5斤以上的大鲤鱼。
2: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3: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2: 哎，好嘞，回见老总嘞。哎，5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4条，一桌呢是8个人，4、8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5: 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先回去。
2: 是领导，是队长。
5: 你怎么不说话呢？
6: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5: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6: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5: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6: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5: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我的同志，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6: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5: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

0: 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1: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0: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等等，金参谋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得合理吗？
1: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0: 我觉得是个圈套。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2: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0: 可笑。
2: 干嘛去？
0: 睡觉。
2: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0: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2: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说呢？
3: 。
0: 前面了，河水有多深？大概7-10升吧。
4: 大概7-20升吧。河水有多深？大概7-1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吧。大概7-20升
0: 我走了啊，警戒。
1: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规矩阁下，鱼已经开始上钩了。
3: 嗨。
4: 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

0: 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1: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0: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2: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0: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2: 好，
0: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3: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0: 多此一举，
1: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3: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0: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呢。
4: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0: 同意。
4: 猴子，
1: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了，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5: 知道了。
3: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1: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大人
2: 啊，
1: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2: 小磕小碰呢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儿，将做油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参加。
1: 嗯，

0: 河水涨了，
1: 河水涨了，
0: 就难倒我们革命战士了吗？
1: 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尺半尺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0: 渡河，
1: 谢谢。那我们就往第二渡河点。

0: 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你们是用石头打鬼子吗？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还调配解瘦，挑大个的，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发下去。哎，渡河，注意，枪坚决不能沾水。
1: 干嘛？
0: 金爷说了，说你下河的时候，我抓着你。
2: 真这么说的？啊，有问题吗，花姐？没问题，走。我来追上。啊！小心啊！
3: 快开始了！快快撤！快！注意，这个快！别看武器，那边没打起来，估计挺顺利。
4: 但愿如此吧。
3: 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都听好了，子弹不许停，从头打到尾，将下不许停，从头跑到尾。
4: 明白。
0: 不等金爷了吗？
3: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2: 跟上！你们不要拖拖拉拉，好不好？给敌人当活靶子！快跟上！

0: 下去，全打完了！
1: 闭嘴！
0: 人敌要胜，后退不死。
2: 同志们！

0: 谁撤谁有逃兵，
1: 他逃兵了。

0: 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
2: 他们逃不过河，就放虎归山了。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
3: 何福沉着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4: 勉强能过去，可伤员怎么办？
3: 老子说他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来。要不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吧。
4: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被王八了。
3: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命。
4: 到了阎王爷那儿，都别说认识我。

一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0: 阁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把火消灭他们。
2: 快！哎，军师，哎，大人啊，背上你媳妇儿，撤！
3: 哎，媳妇儿，走，
4: 滚！
3: 哎呦！

小六子，黄秋喜。 郑光荣，月子。

0: 兄弟们不会怪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自找必报。
1: 请进来。
2: 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4: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

0: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5: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亮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7: 9.9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喝。

0: 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1: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2: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纯粮酒
2: 大品牌，
1: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4: 只要9.90元，
3: 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5: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1: 马年荣耀
5: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3: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只要9.9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1: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8: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1: 仿皮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4: 9.9元
1: 10瓶。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只要9.9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8: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些杜康老白子。

0: 活动买，
1: 9.9元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0: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0: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5: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元
2: 十瓶，
5: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0: 箱，
5: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7: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六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0: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十瓶
1: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0: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 9.9元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5: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7: 嗯，
5: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5: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纯粮酒
9: 大品牌，
5: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1: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3: 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十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5: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十瓶
1: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9: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7: 嗯，
5: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9: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2: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7: 嗯，
5: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5: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元
2: 十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9: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十瓶
1: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

0: 那算了，
1: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2: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0: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一箱六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一箱六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8: 不管是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3: 9.90十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
0: 订购吧。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0: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2: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3: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2: 刚刚清醒。
3: 麻药还有用吗？
0: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0: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0: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0: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0: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0: 已经想好了。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我能救活你，也能再把你送回到阎王那里，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

0: 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0: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1: 是。
2: 哎，干什么呢？
3: 站住！
2: 站住！
3: 老开枪了！
2: 枪了！是皇军。
1: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0: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快开门去！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1: 闭嘴！强老百姓那么多粮食，给我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1: 鬼子。
3: 哦，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为你效劳什么？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我不吃，不吃也得吃，没胃口。是我做的，谢谢。
1: 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儿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
2: 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站住！趴在桌子上100个火种，
3: 快！
2: 是。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没？不敢忘，不敢忘。
3: 错一个字我就包你个头。
2: 不是，喂，
3: 我是规矩，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2: 报告规矩太君。 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3: 这位发现八路没有？
2: 没有。哎，喂，你交代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3: 压下去。
2: 是。我还没问他你走了，
3: 出去。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营的事？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营。啊？
1: 为什么？
3: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
1: 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没有八路呢？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打他们。
4: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混蛋，全都跑了。
5: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4: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兴致，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就宰了他，移除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婚变化，心乱。
6: 阁下的意思是，
4: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以帐影。

0: 两片嘴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看报了，看报了。
2: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还气，气都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2: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潮牌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0: 心。
1: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2: 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1: 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野鸭州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
2: 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3: 是猜，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了。
1: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3: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1: 一个礼拜吧。
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1: 知道。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3: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些。
2: 干什么？
3: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4: 只收我斤粮，你又加收我斤，这里里外外啊，咱可赚的这个数呀！
1: 姐，哎
5: 呦，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进来了！
1: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5: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预粮。嗯
1: 哎呀！哎呀！村里没鬼子，你怎么突然打这吓唬我呀、啊？你
5: 闭嘴！李排长，到！
6: 老
5: 是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报了，
6: 是。
5: 哎呦！干什么？
6: 子弹多浪费呀、啊！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摔死
1: 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兑给了乡亲们，
6: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是得摔死你！
1: 啊，不是，我这样背，我双倍退给大家。哎，
5: 少一粒粮食，
6: 我摔死你！都干一件坏事，
5: 摔死了再摔，摔死你为止！
1: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5: 李排长，
6: 到，
5: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6: 是。要再祸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吃粮食。
1: 这怎么可能？你们要是敢说一句假话，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哟！
2: 太爷，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3: 是啊，是啊。
2: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戴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1: 闭嘴！
4: 什么？你闭嘴！好，知道了。
1: 人们都下去吧。
5: 走。
1: 李玉嘴被戴金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炸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
4: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
1: 不，赵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猴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
4: 明白。
1: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
4: 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
1: 动手！
4: 嘿！
6: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7: 来包烟。
6: 哎，来了！
8: 你要什么烟？
9: 马明已经叛变，除了大家，赶紧撤。
8: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嗯，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金花。
9: 好的，
6: 哎，找你钱。
7: 好嘞，
6: 好嘞。
9: 花生米。

0: 们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
2: 老铁叔，
3: 南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0: 别动！
2: 这可是无声手枪。
3: 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2: 去，把外面的马鞭子竖着插起来。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

0: 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的。畜生！也跟瞎眼的猫头鹰似的，到处乱撒嘛。没发现耗子，才被鬼子给发现了。
1: 什么名堂？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看见没？过来看一看，安全的，咱们进去。
1: 小二倒水，慢，喝茶要烫嘴的，
2: 刚烧开的，
1: 满上。

0: 想一想就往外面爬。
1: 要走一起走，要撤一起撤。
0: 如果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
1: 谁说的？
0: 你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吗？咱们现在是孤军。
1: 看不清。
0: 这本事，
1: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0: 咱们现在得走了。
1: 老天叔还在里面躺着呢。
0: 没办法。
2: 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3: 等等，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这正是鬼子想要的。
0: 我怕死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呐，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3: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1: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开门！我是第九大队的。等等，来了！你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撤离了这个村子。老明，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
2: 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
0: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
2: 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
0: 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擒拿归案。
2: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7个人呢。啊，你想成为第148？ 八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3: 准备。

0: 此处鸡犬不留。嗨！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1: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0: 你给我支部队，我到敌后打探一脚。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2: 主任，
0: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你尽管跟我说一声。

0: 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2: 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0: 不行，
1: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0: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1: 我命令你让开。
2: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

0: 报告，还没有发现九大队过来。
1: 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
2: 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你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胜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会不会太安静了？
2: 傻了，能不安静吗？出发。

0: 是个废物。
1: 你又骗我，给我回去。
0: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2: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0: 你看见鬼子了？
2: 给我十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3: 大总，八路来了。
4: 妈咪，我们先锋起，专到带军火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暴露猴子是八路军吗？
1: 咱们早就暴露了，现在没什么秘密。
0: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1: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0: 我是说万一。
1: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1: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要等什么呀？
2: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1: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2: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1: 哪儿呢？
2: 再吹一回口哨。
1: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败家玩意儿！你把我账本给整疯子了！你等一会儿再打我，
1: 小胖，马怎么又回来了？
2: 鞋盒子不见了。

是没有。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

0: 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

0: 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会。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

0: 染漆，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1: This platform, this export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2: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จีนอาเซียนไทย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สปอร์ต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0: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4: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5: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6: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7: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8: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何为在云南调研红十字工作，强调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云南多措并举，保障献血者合法权益，守住用血安全底线，有力保障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1: 南博会国际朋友圈不断

0: 扩大，人文交流的柔软丝线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联通的关键密码。
1: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以绿色为底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绿色产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1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在昆明调研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社区服务等工作，听取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并与基层红十字工作者座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何维指出，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向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红十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地方发展实际，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做优做强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深化改革，抓好公信力建设，建强工作队伍，锤炼过硬作风，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何维强调，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域特征鲜明，自然灾害多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同时，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全省红十字系统要立足省情特点，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聚焦高原特殊环境需求，提升高原应急救援能力，打造人道救助特色品牌。 依托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旅游领域应急救护服务，赋能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应急救援和救护培训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人道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力度，助力提升区域血液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刘整围绕强化三就三线本职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必须紧扣一个党字固本培元，以党建统领筑牢发展根基；必须紧扣一个集字履职尽责，以高效运转守住人道服务底线。 必须紧扣一个十字锤炼作风，以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紧扣一个新字破局提质，以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实的工作作风、更优的服务举措、更活的创新机制，奋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省红十字会和部分州市、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3: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
1: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作汇报，昆明市红河州玉溪市交流发言，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表态发言。王宇波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看担当、看行动、看效果，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业绩。 要扎实推进夏季公示与项目攻坚年行动，聚焦投资、工业、农业、文旅、社销等重点领域，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要因时因地制宜，放大比较优势，靶向招商引资，补强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凝聚发展整体合力。王宇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官必须讲原则、讲立场、讲规矩，在顽强斗争中匡正干的导向，要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脱离实际、任性决策、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畏难避世、不思进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做斗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宇波指出，抓好问题整改是确保学习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全省政府系统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省委专题座谈会要求，在真改实改、攻坚难点、系统施治、真抓实干上带好头，提高整改措施精准性和穿透力，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集中观看2025年云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赵俊民、郭大进、杨洋、刘勇、元芳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0: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
2: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0: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零跑腿报销。
3: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0: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4: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的，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啊！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啊！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6: 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

0: 写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写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
1: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0: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
2: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0: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是第几次献血？
5: 第119次。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
5: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6: 在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连通的关键密码。
7: 走进7号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8: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
9: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10: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的这一个合作。
8: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厂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
11: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12: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7: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3: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

0: 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1: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2: 今天，副省长杨洋在昆明出席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讲话。
3: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现场包括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2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18个项目成功签约，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EDL 签署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达成绿证合作。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及产业对接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4个延边自贸试验区共同发布40项具有延边跨境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并举行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及中老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进行招商推介。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制度型开放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十届南博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格拉姆·萨瓦尔，回顾梳理云南与南亚国家友好交流情况，就进一步挖掘云南与南亚国家在投资、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深入交流。
4: 6月12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一加三加十二”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5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
6: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临江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5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7: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一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5: 未来5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
8: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发，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5: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
6: 加快景迈山五 A 级景区的创建，查马古城题志真相，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3: 6月13号，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政策赋能、资源推介、渠道对接、经贸合作，设置政策解读、国别推介、平台展示、物流推介等环节。当天，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包括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商联盟新增7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协会，缅甸、新加坡等6国跨境电商联盟海外服务站授牌，海外服务网点顺利布局。6月13号，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组织滇柬相关部门、协会代表以及约60家采购商、贸易商、经销商、加工制造商参加。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
9: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将于6月15号到19号在云南举办。
5: 第22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国侨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出席。
7: 紧扣云南3大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文旅康养等核心产业开展招商对接，依托侨商渠道网络优势，努力搭建云品走向海外的通道，提升云南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活力。
5: 本届东盟华商会首次在昆明、宝山、红河3地联动举办，将延续每年设定主宾州市办会机制，将主宾州市的发展推介作为会期重点环节，通过专题推介、项目对接洽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化形式，有效展现州市在产业培育、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10: 本次东盟华商会是红河州深化对外开放、链接全球华商资源的重要契机。我们坚持借势盛会，深耕长效，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2: 在6月13号举行的滇超联赛4强争夺赛中，丽江队、曲靖队、德宏队、昆明队分别战胜对手晋级4强。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楚雄队，最终以2-0锁定胜局，延续了本赛季的不败纪录。昆明队与迪庆队的较量是本次8强战中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经过一番激烈厮杀，通过点球，昆明队以3-1的比分拿下半决赛入场券。另外两场比赛同样悬念拉满，红河队与德宏队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打满90分钟。点球大战中，德宏队以5-4战胜红河队，成功挺进4强。曲靖和玉溪的滇中德比则是8强战中实力最接近的对决，两队常规赛同积30分，双方备足马力一决高下，最终在点球环节，曲靖队以4-1拿下比赛。半决赛，丽江将对阵曲靖，昆明将迎战德宏，争夺决赛资格。
9: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每年的六月中下旬正是云南雨季由开场进入强盛的转折阶段，那此时呢，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汇聚，极易形成持续性的强降水，今年也不例外。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波较强的降水，预计明后两天在昆明大部、曲靖、文山、红河东部、宝山西部、德宏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阵雨，局部中雨。17号以后，随着西南季风的增强，借助两高扶合，会在云南形成持续性的水汽汇聚，那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将再次遭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那与本轮降水不同的是，后期的强降水区域更集中，累积雨量更大，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6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昭通阵雨，16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大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6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0: 者专题推进会。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1: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0: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

0: 真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0,000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准和准，以目的光种子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

0: 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2: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4: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

0: 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和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3: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4: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3: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4: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4: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3: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4: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7: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8: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

0: 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

0: 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第28届

0: 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十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最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别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1: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0: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1: 孙玉玲。
0: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玲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

0: 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1: 嗯，
2: 哎，
0: 我听说你跟王帆也学日语了。
2: 啊，
0: 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帆也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笑>
2: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 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准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公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
3: 陈转员，陈转员。 恭喜你荣升啊！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哎，
1: 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怎么了？
3: 这有什么麻烦了？这是，
1: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3: 陈转，你派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1: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吗？
3: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啊。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1: 靳开明。
3: 啊，
1: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3: 对不起，别吼。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陈转员，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1: 有议员名单吗？
3: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要不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下啊，
2: 退后退后。
3: 哎，阿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李家庄李福院。
4: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5: 哎，老李，
1: 哎，
5: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3: 周先生
5: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5: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吴县专员。
5: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5: 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不换个衣服啊！
4: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
5: 啊，
4: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5: 啊，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4: 在上者只需以礼仪服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5: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

0: 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1: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委任状。
0: 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
2: 哎，
0: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2: 哎，对，我都讲了，周县长。陈软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哎，陈软员，你看。
1: 这上面的闲杂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古城的好友。轻点轻点轻点，
0: 对不住对不住。
1: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2: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啊，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2: 哦，那
0: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2: 周书记
0: 啊，
2: 周书记，有提醒。
0: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2: 那咱看看去。这边。
3: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4: 陈专员，大家鼓掌。
3: 哎呦，哎，刘姐，
1: 靳议长，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陈主委，陈主委，
0: 稀客，稀客。
1: 公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
3: 啊，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鸿烈。哎，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1: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2: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呀？
1: 你不用走吧，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2: 好，好，好，好，好。
1: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
3: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辞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5: 不是都任命总秘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
6: 总秘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
5: 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3: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7: 我想请问陈专员，
1: 请讲。
7: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故城的负担呢？
2: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1: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8: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7: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

0: 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1: 是啊。
2: 工商道起草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3: 对啊，对啊，
4: 就是。
5: 我那是费了三年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2: 工商道也不反对文字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6: 对，一夫一妻，一夫一妻。
7: 哎，大家，哎，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5: 我回答什么？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7: 陈专员，你慢慢。
8: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5: 哎，你不能信。
8: 哎，
9: 费友，
8: 陈专员，你
9: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10: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睡。小亮，
11: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8: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11: 政委？
8: 对。
11: 那你还是不是顾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8: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哎，咱们进一步谈。

0: 来，请请请啊！哎，哎，来来来，请坐。哎，
1: 陈卓越，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
2: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二叔，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好自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
1: 啊，
3: 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4: 那我接着说。
1: 嗯，
4: 顾城和蒙水宜山完全不同，这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5: 对呀、啊。
6: 对。
5: 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7: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热情都憋得嗷嗷叫了。
3: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顾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1: 周政委，
5: 啊，
1: 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4: 论持久战，我也看过
1: 啊。
4: 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
1: 嗯，
4: 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3: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4: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对，
5: 对，打出威风来。
4: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3: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4: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呀？
4: 我懂什么？
3: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 哎呀，彭支队长讲得好啊。
4: 我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1: 不，
4: 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1: 俺走。
2: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1: 好了，坐。
2: 别说，
1: 你喝口水。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
6: 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忠梅、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4: 好，
6: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4: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6: 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总，你们觉得合适吗？
3: 我同意。
4: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6: 好。
8: 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
9: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8: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士，哎呀，干瞪眼着急。
9: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10: 是。
9: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10: 好，
9: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11: 路为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
12: 哎，老兄，是的，哎，行，好，我是的，这病菌你太狡猾了。
11: 干了！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固守？
13: 打呗！
12: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
11: 北海道好。
12: 嗯，
11: 小姐，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2: 我想回故城。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故城你回得去吗？
11: 我回得去。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12: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
11: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12: 吉平君，攻占故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11: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12: 吉平君，我老兵， 我能吃的，我们什么时候回归去？啊，
10: 行行行行，你知道你知道啊，
12: 喝酒喝酒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来来来来，咱俩对局怎么样？
10: 赌什么？
12: 我赌3天之内我们回归去，要是我赢了，你在歌城安享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 天天请你喝酒，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蓝翔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10: 金平君，全快！
12: 但先说清楚啊，我不去，我订婚了。<笑>金平君，你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 订婚，哦，志明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没有，胜利了，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小野。
13: 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14: 很正常。
13: 我做不出来，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了，喝酒，你不懂。
14: 刘副支队长。 刘副支队长，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孙天连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着手集合彭支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撤走，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宪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13: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
14: 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故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刘副支队长，
13: 但是你。
15: 明日これ、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やろう。工事の一番の意味せで、工事を取り立てします。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トウ。大佐、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6: そうか。
15: すでに経過したが、おい、全速前進すれ、工場を放置してくれ。切り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ガードフィーグ。はい。はっ、はっ、加速前進。はっ、ヒャ。
13: 一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回去。是，好了。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好，这个错峰路线。行，
15: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向去看了，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前室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解离也已经固住完成了。
13: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5: 是。
17: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4: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0: 你叫我亲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4: 想要参加战斗，你回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3: 报告刘副指挥长，城东一致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6-7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式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4: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13: 这是看见的时候。
4: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3: 是。
5: 敌人来的不少啊。
4: 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村田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顾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0: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4: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0: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2: 楚梅，王爷，我觉得北松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
10: 啊。
4: 王宇，
10: 我可以留下了。
4: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10: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4: 马上出城。

0: 别写了，赶快看爹的，爹的，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0: 我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了。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传达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站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来，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两门炮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
6: 哦，
5: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两台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安全。
5: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
8: 撤！
9: 撤！哎，
0: 来了！
9: 撤！
10: 周少爷！
11: 周少爷！
0: 彭支队长！
1: 哎，小心！
8: 起报告！
7: 周少爷，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12: 敌人攻击古城了啊！
0: 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12: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12: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白松啊，一准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2: 白总觉得古城能守住？
12: 敌情你们知道吗？
0: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四门九二炮，四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2: 老婆，你怎么看？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两天。
1: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12: 上级让我们尽快地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古城的话，也要尽快地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12: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周，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呀，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13: 好，就这么干，
12: 走了。

0: 顶不猛烈。
1: 刘副司队长，该我们了吧？
2: 等着，别问来问去的。
0: 是。
3: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名司仪师也跑了。
0: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一直没发现那两枚炮。
3: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枚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就困难。

0: 前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进入跑马红街东外，城门被轰开了，但他能往左外还能通过。东城墙虽然被压住，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监控。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2: 我也去他那边，去他那边，
1: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88。

0: 4009981188。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0: 我们要是能把敌人的炮弹打中，就能够解除敌人的防御。
1: 二分队，集中支援！
2: 刘副司令长，
3: 下命令吧，该俺们了。
4: 对呀，俺们上吧。
3: 再等等，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
2: 刘副司令长，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十来发现那两门炮，重点肯定在东门啊。哎。
0: 就算哪门炮不得到其他地方了，东门六门炮都没有炸塔成效，他的炮功名利大于我，
3: 咱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炸出去。
0: 下命令吧，刘副司令长。
2: 下命令吧。
0: 通信，
5: 到。
0: 通知三四五中队严密防守，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
5: 是。
0: 义中队集兵连，
5: 有。
0: 向东门发起出击。
5: 敌人炮立即返回。
6: 是。
5: 连大将殿下，敌機の10隊と60名ほどの騎兵が四ヶ島に増援しています。指揮を要請します。
6: なるほど。命令。まず東島にいる部隊を安全地帯に停滞し。 砲兵を開始攻撃開始してくれ。従って敵の援軍を撤退する道を操作し、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
5: はい。
0: 了解。

0: レナジャ殿、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部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2: 今日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3: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4: 刘副司机长，
5: 刘副支队长，
2: 你受伤了，严重吗？
3: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4: 我还剩了120兵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1，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3: 其他中队呢？
6: 三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3: 几兵力？
2: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3: 五中队长呢？
6: 四中队长、五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3: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攻击了，麻烦辉抵抗。
1: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
2: 部队返回阵地，
1: 我的人都跑了。高连亮，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看台的城墙冲进去，跟铁骑支队会合。
3: 是，同志们，跟我出！
4: 你们留下来，跟七个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1: 好，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5: 是。
1: 是人，水，水，水，是人，你带来多少人？独联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面还有2个连接应，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独联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6: 300人，100多伤员。
1: 什么？伤亡太大了，
6: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1: 现在没能应付这个。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6: 志远，坚守攻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7: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的脸向东出击，才能打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6: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
1: 儿。鬼子，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6: 让你们怎么办？
1: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6: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服从服从。
1: 好，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榴弹药。
2: 是。
3: 高连长，我和金勇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1: 我怎么就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3: 我还收拾你手上了。我熟悉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1: 是。带人说带留下。是。
4: 是。
2: 好。
4: 是。
1: 来，把这几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

0: 队撤往嵩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走，
2: 大松，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苇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3: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4: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故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3: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4: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苇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苇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3: 长官，加入芦苇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4: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苇战区的番号。
4: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豫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呀，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3: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4: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4: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5: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4: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秦梦龙接受了再编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3: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 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6: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端了他们的攻击啊。
3: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6: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3: 长官，
1: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6: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啊，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
6: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1: 请便
6: 拉一拉，
3: 我送你。
6: 不送不送啊。
5: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古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古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1: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5: 哎，
1: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5: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1: 嗯，
7: 团长，你指使来了。
6: 哎呀，志平老弟呀，
7: 哎呦，
6: 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7: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8: 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您呀多包涵
7: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9: 是。
6: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见，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8: 我先谢谢哥。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6: 嗯，
8: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6: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8: 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6: 不是还放不下吕英啊？
8: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哎呦，你呀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
9: Thank you.

0: 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1: 谁呀？谁在议论？
2: 我看谁在胡说。
1: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但话说回来，宝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0: 对。哎，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3: 妮儿，睡了吗？
4: 啊，还没睡嘞，人进来吧，爹。
3: 俺大爷进来了啊。
4: 啊，这么晚还没睡啊？
5: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啊，张管夫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啊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咱嘛。啊，
4: 爹，
5: 哎，
4: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6: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5: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热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6: 他干，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契，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5: 你喊什么啊？他正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我
6: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5: 不说也得说呀。
6: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5: 俺是谁好说呀？
6: 哎呀，你谁？我要睡觉了。
7: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8: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教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7: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8: 嗯，
9: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7: 嗯，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9: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7: 嗯，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9: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只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8: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7: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9: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1: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

0: 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1: 被批评，高兴了？
0: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那是什么？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 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2: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1: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2: 欠，欠大了。
1: 没有啊。
2: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了，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1: 庄继旺。
2: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1: 行了，行了。
2: 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个人的隐私吧？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3: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
1: 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齐凤，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2: 什么？
1: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他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乱学识，乱工作能力，你才是个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2: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1: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哎呀，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2: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1: 哎，行，我真走了。
2: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我总算把你从懂懂懂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的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2: 哎呦我，真的吗？
4: 哎呦，小心点，站好！
5: 庄队长，请。
4: 快，把我的好茶给庄队长骑上。
5: 好嘞，东家。
4: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5: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租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
4: 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5: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4: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

0: 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
1: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0: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0: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口口声声。
2: 哎，快，伯牙，茶来了。你喝茶。
1: 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向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0: 谁这么有钱啊？
1: 顾城，四海钱庄杜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杜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0: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1: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是瞧不起您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0: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0: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三百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1: 三百亩，
0: 不合适吧？
1: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0: 说说吧，怎么搞？
1: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0: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0: 属实吗？
1: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3: 哎，哥。
4: 哎，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3: 啊，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3: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
3: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4: 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

0: 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1: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2: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
0: 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1: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2: 周围
1: 啊，
2: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法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当人都觉得出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1: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2: 你呢，跟庄继峰怎么样了？
1: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2: 庄七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1: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朗博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2: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1: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2: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吧啊。
1: 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立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2: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1: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2: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1: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2: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王宇。
1: 哥，
3: 那屋里，屋里，屋里。
4: 周书记啊，
5: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5: 门关上。
6: 韩长，你好，老总算账。你也能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胜利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纸瓶戳我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哎呀，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5: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
6: 能不急吗？俺这辈子就要毁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俺也不伸。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支平给俺找回来，支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5: 刘姑娘，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 是很。

0: 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啊，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口水。
0: 对，
2: 行，俺就在这儿担当一会儿门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0: 秦芳，
1: 哎，
0: 有啥好法子没？
1: 好法子啊？对，这事肯定得解决。
0: 对
1: 啊，丽阳，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过来说呀、啊，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张振平也着急结婚？
1: 别急，
2: 跟谁呀、啊？
1: 别急，别急，
2: 你跟谁结婚？
1: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1: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0: 对，
1: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1: 好好，哎，你别急呀、啊，你。李明景，山下聪给他介绍很多人了，
3: 哎，但是张振平说了，我没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着，他全都拒绝了。
2: 还差不多。
1: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丽颖，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又不能跟志平结婚，你说什么办法？
1: 好，我说啊，
2: 啊，
1: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
1: 好好
2: 你快说呗，气死了。
1: 丽颖，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0: 是啊，
1: 是不是丽颖？
0: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1: 是啊，啊！
2: 你还爱说什么呀？啊！爱而不答应，我路可走；爱而答应。哎呀，就是咱。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风起清平之波，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

0: 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า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อพ่อน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灵儿，
13: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4: 干叔，
12: 秦燕，
14: 干叔，
1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15: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给跪拜告辞，
1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来走，
15: 哎，才不跟你走。
16: 弄半天，这人得小心一点。这女的看着不像是个王法。嗯，
17: 江三，看我多大？
15: 这是枪，这是枪刀呀！啊！
16: 这还得听这个古城的长嘴皮子。
15: 是
16: 啊，那你认识人？
15: 你家人，你花手家。
16: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仁，
15: 张春飘，你放开，张春飘，你个爱钱刀的，张春飘，你莫良心。
12: 英子，你就不能笑一笑的？
15: 啊，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先别噻，张春飘，你起来的，
12: 受委屈了啊！哎呀，团长，你把媳妇捎回来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18: 对，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
12: 你们几个，给俺蹲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只能伺候。
18: 是。
12: 滚吧，滚吧。
19: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我，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20: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19: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20: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19: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20: 行了，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1: 哎，朱梅，你看，
12: 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千死，半热春风。
1: 金峰。

棒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喝点茶。
1: 再上一窝，拉拉管，没事。他俩啥样啊？挺好的。
0: 来一个。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有花有草，你怎么办啊？你再说一遍。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4: 打死我了你！
3: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3: 不是我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1: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3: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1: 好，
3: 为了保住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3: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5: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
3: 你得给我好好讲讲。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5: 明白，没问题。
6: 不能聚集的嘞，最后你家就回去的。所以说国家军队你天天拉拉去了，张家庄那都有资料来说看你那么老头的革命，不是跟刘国松那把的教官学过的学。国家军队马队，好几个了，国家军队，嗨。

0: 张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子。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

我们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帝饶恕我张志平。

0: 吕瑞，哎，你是景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出啥事儿了？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误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嗜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店都是朋友，朋友生意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0: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籽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盆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

0: 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气，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1: 两岁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2: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3: 咸很辣，
4: 很辣，我很喜欢。
5: 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6: 有麻有黏，特别咸。下饭，真的下饭。
4: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泄，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的香辛料雨露均沾，裹满每一只娃娃，如同一场辣椒 SPA。这份美蛙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2: 这个蛙麻味比较重，很麻，也比较嫩，还很入味。好吃，好吃，好吃。
7: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这个牛蛙真的很香，很好吃。
8: 这个蛙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爽。
0: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1: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0: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尾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点前预制终于出锅。
1: 卤了过后还要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0: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清脆的口感让它成为了这道菜的硬汉担当。鸡爪软糯，滋味复合而饱满，外皮弹牙，胶质感十足，无需脱骨，嘴一抿便可连皮带肉滑入口中。卤香中的一丝干辣与双椒的鲜辣共同营造，鸡皮裹挟着辛辣席卷口腔，痛并快乐着。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2: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了，这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
9: 尖椒，我也是重庆
7: 双椒鸡爪。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10: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因为你看这三个菜，我们

0: 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趴，然后比较糯，吃着很入味儿。
1: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趴了。
2: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有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3: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儿，一嗦就透肚子。
4: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空中金红交替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5: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炸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6: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种感觉。
7: 它也炸的就是外酥里嫩的，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阵的特别香，就特别有食欲。
8: 哎，还是很酥脆。
6: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
9: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4: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0: 朋友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1: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10: 协助面，
11: 协助面的话，那个星期得行噻。
10: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送风冷面协助回到。
11: 啊，差不多。
4: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10: 那个呀，扒凤爪今天还剩好多份，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天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好。
12: 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了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的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
13: 还有楼梯的使用够强不强？就是它的位置啊，那些之类的。
4: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1: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8: 哎，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人都晓得。
14: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4: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平凡生活的调剂，是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满满

0: 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 我当时张秀就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0: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清。啤酒装进塑料袋，散啤乐器，停啤待客。
1: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2: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四场鲜啤，
3: 最高纪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4: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2: 如果说你要喝酒，他家南京路喝酒第一。
0: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5: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能喝酒。
0: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6: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
7: 不给花生米吧。
6: 好好，喜庆和福子品哈。
8: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店老好了。
9: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10: 大家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然后穿着树荫，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爽扎啤特别舒服。
0: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的。
0: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好，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 这虾龙呢？像这个虾就是利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0: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吗？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活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地瓜鱼。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的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捞汁小海鲜。
0: 香辣丁螺，这道捞汁小海鲜是许多老客的凉菜首选。丁螺底部处理干净，焯水要熟而不老。海边长大的范老板对于火候的把握驾轻就熟，煮过了头的螺肉可就洗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刚刚好。在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得喝个3杯5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9: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很好很好。
8: 这个一绝啊！
9: 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2: 青岛特色凉拌海鲜呀，
11: 凉拌小海鲜，10分打9.8分。
5: 青岛啤酒正好海，海鲜正好吃。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12: 都青岛硬，实在。
1: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笔管烧五花。
2: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0: 笔管鱼生活在浅海，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汆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 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鼻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子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13: 它这个鼻管吧，满子儿，我们青岛话就是说Q 弹，哎呀，这个鼻罐儿，这个麻子儿很厚，
9: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13: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14: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0: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好，把自家生意安排得明明白白。哎
15: 呦，好爽好爽，非常好爽。
1: 这么穿上没来，咱喝一杯吧。
8: 来
1: 来，我送你一张。
8: 来，谢谢。
0: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14: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16: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家都在这里就是畅谈。
17: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18: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过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0: 酒好人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19: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0: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19: 他昨天给我拿了皮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份哪里选出来，大份哪里选出来？
20: 这叶皮大的，
19: 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3斤，3斤。
0: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2名。葱姜去腥，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耐心处理是关键。鲜货长头入水，精简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2个小时的浸煮，长头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 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脆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酱、海椒酱，这对川菜黄金搭档抓过一把青红花椒，撒入锅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镇店之宝秘制泡椒。
19: 我们家泡椒是自己泡的，泡一点，里面还要加香料。
0: 泡椒俗称鱼辣子，辣椒里的辣椒素被时间浸熟分解成独特的风味，泡了一年以上

0: 辣椒，褪去了烧灼，唯留酸爽。这位酸爽正是老李的独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肠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地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1: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2: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3: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吃不厌。
4: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0: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5: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0: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斩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越是常见的菜越难超越，这道火遍南北的家常菜对于味道的把握要求极高，香味上瘾，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7-8岁的娃娃都能吃。
6: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
4: 这个口水鸡，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0: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它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自己与五味的平衡。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0: 在彩云之南的群山之间，流传着一项跨越千年的断指技艺。它以银为骨，以匠心为魂，在烈火中淬炼，在指尖上流转。既镌刻着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也见证着中西文明的交融互鉴。这就是云南非遗银饰的魅力。从鹤庆新华村千锤百赞的叮当声，到丽江珐琅流光溢彩的惊艳色，每一件作品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沉淀与匠人的坚守。小锤叮当，千年回响，千锤百赞，守正出奇，道尽了这个中国银器第一村的传奇。在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工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途径。3000多户银器加工作坊遍布村巷，近20000名匠人以锤为笔，以银为纸，书写着指尖上的奇迹。有一位匠人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让鹤庆银器从村落小技走向国家级非遗殿堂。他就是鹤庆银器断指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寸发彪。
1: 我16岁那一年呢，跟我爸跟我师父去学手艺。当时我们抽着我们的小炉子、小风箱、工具，还有那些行李，外地人都管我们叫小炉匠，一步一个脚印的丈量了这个云南。虽然是去的时候觉得很委屈，但是出去了以后呢，才知道这才是艺术的大殿堂，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的信仰、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他们的语言我们都有学，所以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这是宝库啊！到全众中去，这是你学习最好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现在的新华村会有今天？正因为有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
0: 年轻的寸发彪循着祖辈走南闯北做活的传统，挑起工具炉担，踏遍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1987年，他辗转来到拉萨，在这里开启了长达8年的技艺修行。
1: 因为我是鹤庆的第一个手艺人，带着徒弟，带着希望到了藏区。去到那边工作一展开的话，当地的那些老百姓、牧民来拉萨来朝拜的、开会的，附近的这些县份就知道有云南手艺又好又能干的这么样的一些手艺人就纷纷过来给我们做定制。
0: 别人闲暇时逛街娱乐，寸发彪却总穿梭在寺庙和古建筑间，临摹佛像的神韵、法器的纹样，把藏族工艺中那份源于信仰的虔诚融入自己的创作。藏区的历练让他领悟到用生命感受工艺的真谛，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种子。1996年，一位援藏干部的话改变了寸发彪的一生。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应该把鹤庆的银饰品牌带向全世界。这句话彻底点醒了他。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抉择后，他下定决心放弃在藏区所取得的成就，回到魂牵梦萦的新华村。他向邻居借了一堵墙，搭起3间简陋的工作室，踏上了艰辛的再创业征程。
1: 后来冷墨老师在他的作品里面，他的纪事文学里面

0: 写到了这样一段话：春发彪很艰难地从西藏回来，带着希望回到家乡，给老乡建了一堵墙，他还了整个杏花村，很感动的。我虽然是建了他的墙，也做了工作室，但我没想到我会还整个杏花村。
1: 村发彪凭借其精湛技艺和对家乡的热爱，一步步地把新华村的名声传播至更广阔的天地。如今的新华村已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银器第一村，与之毗邻的银器艺术小镇，依托千年银器文化的深厚底蕴，白族建筑为载体，打造了一座银器艺术殿堂。从九龙壶到九龙火锅，从六字真言手镯到中华聚宝盆，村发彪的技艺在传承中不断突破。而真正将他推向艺术巅峰的是那幅耗时4年零2个月打造的大型银雕屏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宽6.6米，高3.3米，总重约3吨的银屏上，56个民族的112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欢聚于天安门前，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
0: 这件作品呢，难度极大啊，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它采用了这个高浮雕啊，然后浮雕、平雕、微雕啊，用我们鹤青银器锻制技艺的这种技法啊，人物的构造，还有山水的构造，还有花鸟的构造，完成了这件巨作。后来呢，送到北京以后呢，他参加了19大的献礼展，也就是砥砺奋进5年成就展，同时呢，在2019年又参加了这个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大型成就展，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中国当代革命文物，同时呢，他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1: 从走街串巷的小炉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从艰辛再创业到带动全村致富，村发彪用近50年的坚守诠释了何为匠心。他的锤子敲打的是银坯，锻造的是品格，传承的是文化。在新华村不绝于耳的银器敲打声中，我们听到的是白族匠人们的赤子之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更是一代代手艺人用热爱与坚守谱写的时代赞歌。在永胜县三川镇的谭志平工作室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谭志平正专注地为一件银壶点蓝。14岁起，他便跟随爷爷、伯父学习技艺。银水烫伤过手指，银片割伤过手掌，也曾因繁琐的工序心生浮躁。但爷爷好好学，把手艺传下去的叮嘱，让他坚守了30余年。
2: 珐琅银器，它的历史也有800多年。最开始它出现在古波斯和一些教堂里面，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蒙古，又在元朝忽必烈攻打大理国的时候传到了我们永胜，一直传承到现在。在我们家到我这里也是有明确记载，是第10代。
1: 以银为胎，卡丝为骨，珐琅做魂，这是丽江珐琅匠人坚守的秘诀。一件完美的珐琅作品，要历经化银、纸坯、掐丝、焊接、点蓝、烧蓝、抛光等10余道纯手工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功力。
2: 我们这个珐琅银器

0: 做出来，上面你插一片叶子，它都有一个花朵，你在上面用篆刻手法，比方篆刻的那个经脉或者一些那个图案，它的珐琅烧上去以后，底下那个图案是能看得到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透底。像我们这个珐琅器，它融合了那个汉族、白族、纳西族很多民族的文化都融合在一起，所以它的我们制作的所有图案，它会有适应不同人群的一些特点。
1: 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丽江珐琅也曾面临机器生产的冲击与市场需求的转变。谭志平深知，唯有让传统技艺与时代同步，丽江珐琅才能焕发新生。他保留掐丝、点蓝等核心手工工序，同时引进现代设备改良烧制工艺，成功攻克了大件珐琅作品烧制不均的技术难题。他设计的彩银之蓝茶具融入花朵、大象等云南特色元素，斩获多项大奖，让丽江珐琅惊艳了业界。同样致力于珐琅技艺传承与创新的，还有市级传承人郭鹏如。手艺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让传统活在当下，这是郭鹏如的匠心理念。他大胆突破传统，将北京花丝工艺与珐琅技艺相结合，创新开发出花丝珐琅系列产品，又从纳西东巴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本地特色的东巴象形文字旅游产品。这些作品便有了独一无二的丽江印记。
2: 珐琅银器呢，它自古以来它是属于宫廷的技艺，我们每一件作品呢，它都是纯手工制作，它每一件都是孤品，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好看，具有观赏性，它还有具有实用性，有收藏性，有保值性。
1: 如今，郭鹏如的云天宫品牌，他的产品已从单一的手镯、茶杯衍生出首饰、酒具、餐具、摆件等六大系列，近千款产品。其中，花开富贵银茶具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多款作品被云南民族博物馆珍藏。
2: 目前呢，就是延续了这种方式呢，来提高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啊。同时呢，通过建立大师工作室啊，培养学徒这一块，做一个人才的储备。未来呢，我希望呢，就是把我们的珐琅银器这个呢，做打造成为我们丽江文化产业界的一个支柱性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我希望呢，把这个珐琅银器呢，能够走出丽江，走出云南，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
1: 从宫廷贡品到民间珍品，从古道遗珍到非遗瑰宝，丽江珐琅承载的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技艺，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技艺，是匠人坚守与创新的初心。当阳光洒在珐琅作品上，釉色流转间，我们仿佛能看见800年前的工匠身影，听见茶马古道上的马铃回响。鹤庆新华村的千锤百赞，回荡着中原錾刻工艺的千年余韵。丽江珐琅的银火翠彩，闪耀着与西方技艺对话的灵光。云南非遗银饰承续了华夏银艺中才美工巧的古老哲思，更在滇山云水之间融汇多民族的美学智慧与生命情感，成为承载民族记忆、传递文化密码的载体。这些闪耀着银光的记忆，使云南银饰的瑰彩绽放出既植根深厚传统，又照耀未来之路的璀璨光华。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新。

0: 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สปป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

0: 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1: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2: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3: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4: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5: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6月11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在昆明调研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社区服务等工作，听取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并与基层红十字工作者座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何维指出，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向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红十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地方发展实际，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做优做强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深化改革，抓好公信力建设，建强工作队伍，锤炼过硬作风，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何维强调，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域特征鲜明，自然灾害多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同时，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全省红十字系统要立足省情特点，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聚焦高原特殊环境需求，提升高原应急救援能力，打造人道救助特色品牌。依托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旅游领域应急救护服务，赋能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应急救援和救护培训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人道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力度，

助力提升区域血液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刘整围绕强化三救三线本职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必须紧扣一个党字固本培元，以党建统领筑牢发展根基；必须紧扣一个集字履职尽责，以高效运转守住人道服务底线；必须紧扣一个实字锤炼作风，

0: 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和部分州市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及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
0: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作汇报，昆明市红河州玉溪市交流发言，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表态发言。王宇波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看担当、看行动、看效果，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业绩。要扎实推进夏季公示与项目攻坚年行动，聚焦投资、工业、农业、文旅、社消等重点领域，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要因时因地制宜，放大比较优势，靶向招商引资，补强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凝聚发展整体合力。王宇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讲原则、讲立场、讲规矩，在顽强斗争中匡正干的导向，要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脱离实际、任性决策、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畏难避世、不思进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做斗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宇波指出，抓好问题整改是确保学习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全省政府系统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省委专题座谈会要求，在真改实改、攻坚难点、系统施治、真抓实干上带好头，提高整改措施精准性和穿透力，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集中观看2025年云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赵俊民、郭大进、杨洋、刘勇、元芳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0: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
2: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0: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
3: 献血者 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产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

0: 挑战。即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1: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3: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的，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啊！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5: 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
6: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5: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
7: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5: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9: 是第几次献血？
10: 第119次。
5: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
10: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学到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上周，曲靖市人民政府参加本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反映了部分区域交通信号缺失、市区不少路段隔离栏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曲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当场承诺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目前问题的整改情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11: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
12: 预计呢，2026年的7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学校周边的限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的7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13: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护血杆的力度，跟3个物业小区 积极协调，广大宣传，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七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11: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9: 对整个秦岭区中心城区的一个机飞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然后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然后现在机飞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对，
14: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这个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下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单柱啊，那么节约我们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么一个通行的空间。那么第三呢，现在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啊这种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8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11: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
15: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4: 本周四，省工信厅参加本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
5: 十四五期间，云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加新兴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
16: 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硅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5: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精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汀州市会商制度，聚焦5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
16: 我们的目标是为州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5: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4: 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工作已开展3年，旨在培育本土品牌，推动云品出滇。然而，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部分中小企业有这样的诉求：政策虽好，却够不着、摸不到，即便入选，后续获得感也不足。好政策如何真正走进好企业？金色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17: 这里是楚雄南华七彩宜秀，宜秀是云南的文化名片，像这样的特色品牌全省还有很多，它们有品质有故事，但过去常常卡在想申报却不知门路的困境里。今年南华县工信局已经开始帮宜秀申报云南消费名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问题是像宜秀这样需要有人带一把的中小品牌在全省还有多少呢？好政策该如何走进好企业呢？
18: 在楚雄州南华七彩宜秀，企业负责人坦言，以前对云南消费名品几乎一无所知。
19: 以前我们不了解，在今年申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不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源对接的地方，也没有看过什么公众号的政务推送。今年是通过我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微信的资源对接群里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积极地联系了县工信局，然后才开始申报这个项目。
18: 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宜秀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19: 第一是材料标准化不足，宜秀它属于手工

0: 非遗品类。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质检报告我们无法提供。第二是品牌量化的数据不足。现在我们的一秀订单多为批量定制，线下的客户比较多，线上营收、市场覆盖率这些量化的数据申报不完善。第三是申报经验比较欠缺，因为我们本身现在负责专职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现在如果再找一个专门负责材料申报的话，我们是人员是不够的。
1: 一秀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南化县，另一家从事野生菌精砷加工的企业咪噜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对云南消费名品有着强烈的申报意愿。
2: 我们对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这个申请意愿了吧，特别特别强啊，特别特别想申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门槛高，条件特别苛刻，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期待工信局的专业人员能够到我们企业对这个项目的单独的指导辅导。如果说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荣誉啊，这样子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资质和认证吧，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产品的推广肯定是很好的。政府的背书嘛，对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啊，产品的认知，对这个消费者的产品的认知，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南华县工信局做出了回应。
3: 文件下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到企业里面去进行宣传，广泛的宣传，动员这些企业去申报。然后呢，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都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宣传，尤其在政策解读还有申报材料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辅导。今年我们就有了零的突破，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申报。我们平时呢，就是去企业里面服务的比较多，如果说遇到了合适的政策的话，一定是会把这个政策还有文件都带到企业里面去的，让他们看文件，然后读文件，学政策。
1: 对于企业不会申报的难题，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辅导力度。
3: 第一，肯定是要把文件解读到位。第二的话呢，在材料方面，我们一定是帮他们认真把关的。可能太专业的东西，我们也会推荐企业寻找一下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辅导。
1: 在季美娇看来，消费名品的价值不应该止步于评出来。
3: 一个荣誉的认定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个奖状很俗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肯定。建议就是说在省上，从全省方面去做一个类似云南的消费品名品地图啊、名品榜啊、必买榜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作为文旅方面的官推，这些消费品名品之间它可以做相互的扶持吧，作为我们云南的伴手礼推入到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去。消费品名品的话一定是要一定是要带着出去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地方说是名品，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名品。
4: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政策知晓率不高、企业申报存在困难、入选后获得感不足等问题，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我省已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四大领域，已有35个企业品牌、5个区域品牌入选。下一步还将通过扩大宣传、加强辅导、强化后续支持等举措，切实提升政策覆盖面和落地率。
5: 第一的话，我们是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还有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范围。第二的话是加强工作部署和动员，依靠各州市工信部门的力量，充分挖掘确保把本地特色鲜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牌推荐出来。第三的话是通过开展消费名品申报工作、线上培训辅导、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加强服务指导。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举办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以搭平台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第二的话是组织我省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
4: 省工信厅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诉求，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措施既回应了企业不敢转、不能转的痛点，又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本土企业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展示舞台。

0: 为云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作为国家高能级展会之一，近年来中国南亚博览会招商引资号召力持续提升，逐步成为全方位展示云南区位优势、绿色资源、产业机遇与营商环境的重要平台，有效推动以会聚商、以展促投。
1: 依托1+16模式，第十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紧扣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向，开展了招商推介、政企会晤、投资洽谈等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一批成熟度高、牵引能力强的优质招商项目，促成一批高质量投资合作项目落地。
2: 这次投资云南活动呢，邀请的这个企业是根据我们4+5+6的这个产业需求来匹配比较知名的、有一定投资意愿的企业，又根据这些企业的意愿呢，匹配到我们州市的需求，邀商的层级匹配度非常的高。500强的企业、专精特新、行业龙头企业占到了总数的50%左右。
1: 推介会还首次开启全球直播招商，通过全程线上互动直播，将云南的发展机遇、投资环境面向全国及海外受众传播，全网观看量超3200万人次。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并回应了200多条投资意向。与会企业家们表示，愿与云南一道深度挖掘各类特色优势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3: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好，目前集团在云南投资已经超过13亿，后期整个集团在我们的营脉项目中会规划了50亿的总投资。
4: 政府经常会跟我们沟通，我们企业有没有需要协助帮助的地方，秉承着立足云南、辐射国内、进入印度洋这样的一个目标，做大宗物流、做跨境物流，在中老、中泰、中越这几个方向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5: 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云南渔业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亮相，6家本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鱼子酱、冷水鱼、土著鱼、虾青素等特色产品。目前云南已形成5大特色渔业产业，多项品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239.07亿元。
6: 云南鱼类种植资源是全国最为丰富的，鱼类有671种，占到了我国的淡水鱼种的43.19%，可以说每4条淡水鱼中就有1条来自云南。
7: 公司将利用云南丰富的水产资源和渔业资源，将与深红球藻、虾青素添加到我们的膳食补充剂以及化妆品应用领域，成为了最佳的一个抗氧化配方，诚邀全球的采购商以及品牌方，然后一起以携手合作。
0: 第十届南博会上，2号馆绿色能源馆以建设能源大通道、共享绿色新动能为主题，18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登场，涵盖水电、新能源、电网、油气等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中较为吸睛的场馆之一。
8: 在绿色能源馆，全息晶膜屏、 AI 互动装置、 VR 沉浸式体验和交互感应技术悉数登场，将原本专业抽象的科技应用过程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参与的现场体验，让观众在感受硬核科技的同时体会绿色发展的民生厚度。
9: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能机器人的巡检，那现在已经渐渐替代了我们的人工巡检。第二个，科技化，我们展馆里有很多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的咖啡机器人啊，然后包括我们科技狗的一些应用。第三个，这里可以让小朋友走进科学，培养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大国重器的一些兴趣。
8: 除了科技吸睛，绿色能源馆现场还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光伏、风电、抽水、蓄能等多领域。
10: 此次签约为我们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产业协同和市场拓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我们也希望借助南博会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在绿色能源、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和数字化建设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其中，老挝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的签约是中国首次与

0: 外国实现律政合作。
1: 我们中老双方将共同组建联合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体系，以老挝清洁能源的衔接路径，开展系统性研究，促进老挝的绿色能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0: 云南农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暨云上赢家铁皮石斛红茶新品发布会13号在南博会举行。此次发布的铁皮石斛红茶是云南箭头物流联合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采用茶加融合模式成功研发的铁皮石斛加红茶配伍茶饮，并依托国家发明专利完成产业化落地，实现了科技赋能、茶药共生。当天，云南箭头物流还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铁皮石斛红茶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2: 不仅是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个科研成果的转化，它更是我们云南箭头物流在践行乡村振兴的战略、推动产业升级的务实之举。我们将借助南博会的这个国际化平台和云平出店的快车道，把我们这款云南特色的健康茶饮推向全世界。
0: 6月13号，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大理站正式开展，共征集到作品15000幅，其中有来自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共25个国家的作品1000余幅。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4: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西南季风已经全面爆发，正强势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多地开启暴雨模式。在东南亚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以及菲律宾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尤其是菲律宾正值台风季初期，西南季风与热带气旋活动叠加，降雨具有突发性强、局地雨量大的特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亚地区中西部将持续晴热天气，而在印度的东北部孟加拉国等地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显著，年降水量可达1.1万毫米以上。奇拉彭齐更是被誉为世界雨极。来看城市预报。昆明中雨16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6度，平部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8度，马尼拉中雨24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8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莫罕阵雨23到32度，昆明中雨16到25度。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7: 风起清平之末，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

0: 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三代人四十年的奋斗，
1: 倒过来装筐，过来，
0: 混合着汗水与芬芳的美丽旅程。

0: 岁末春初，腾冲和睦村的红花油茶次第绽放，那与生俱来的勃勃生机让村庄与山野有了不一样的颜色。
1: 我们主要是最早的记载就是在甲浦上，这三四百年前了吧，这一氏族啊到大茶花树下住啊，有那么一记了没。
0: 明朝时候，和睦村的祖辈就来到了这里，与茶树相生相伴。腾冲红花油茶又称滇山茶，是云南山茶的原始类群。村内百年以上树林的原生苗木就有7000多株。茶花盛放时，无论走进哪条小巷，都能致

0: 实实在在在在困难的时候了吧，实现不了我们的。
1: 红花油茶不仅是珍贵的木本观花植物，也是高经济价值的油料树种。村里至今保留着古法榨油的传统。把茶籽碾碎成末，就到了古法榨油中最为讲究的蒸煮环节。
0: 茶面一边晒一边自晒，就得不能够盖盖，盖盖这个水蒸气蒸气起来了，水也落下去就榨不出油来了。
1: 蒸好的茶面装箍制饼上架。如今油坊早已用上了机械压榨，古法榨油的手艺保留下旧时生活的记忆。新榨出来的茶油橙黄透明，有一股淡淡的苦香。
0: 那个油榨出来这火滴滴的茶油，这个是传下来的。
1: 红花油茶的油富含脂肪酸、山茶苷、角鲨烯和维生素等，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村民珍爱保护红花油茶，红花油茶也养育着村民。茶油炒干巴，茶油蒸蛋，铜锅茶油焖饭。在腾冲，人与茶树的亲密厮守数百年来从未间断。如今，解决植物食用油问题已经不再是红花油茶的主要使命。进入三月，谢应和同事每周都要上山一趟，进行一项持续时间长达六年的观测。他们来自国家油茶科学中心腾冲红花油茶实验站。
2: 开山，
3: 开山，
2: 累叶，斜叶，
3: 斜叶，
2: 第二只开叶，
3: 开叶，
2: 其他全部斜掉了。
1: 腾冲沙坝林场，全国保存面积最大的人工腾冲红花油茶基地。这里的籽种多数来自禾木村。当地正在建设腾冲红花油茶种质资源保存库，计划收集优良单株100多个。长期从事油茶育种与栽培研究的谢应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2: 有些花朵寿命长的花朵包得开得10多天，有的花朵呢是2天就不再掉。它虽然是同时红花油茶这个物种，它这个变化太大了，差异非常大。
1: 云南是世界山茶属植物最重要的起源地和演化中心之一，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长期人工栽培和天然杂交导致的自然变异，使得腾冲红花油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类型，是云南山茶花品种培育的机缘植物。
2: 山茶花的类型，最起码我们现在180多个品种，是有90个品种是在腾冲的这些天然里边显出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天然的这些林分里边能够显出那么多品种来。
1: 自然界中花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在腾冲红花油茶的野生半野生林地，能够同时看到花型演化的不同程度，包括单瓣、半重瓣、重瓣等全过程，如同山茶进化的博物馆。

0: 花冠之金101.55啊，花心荷花心。
1: 这是培育观赏性云南山茶花新品种的基础工作，掌握不同品种山茶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同时，由于不同品种花期不一，也要摸索确认何时采集保存花粉，为下一步人工授粉实现杂交做准备。
2: 这一棵就是云南野山茶，它就是单瓣花，啊，花型也很小，花色也不十分理想，但它作为这个繁殖母本，啊，它这个有云南草花的基因。
1: 黄文仲是四川人，今年84岁了，一生挚爱茶花。从中医岗位退休后，他租下200多亩林地开始种植山茶，
2: 把这些中西方进来的这些茶花在我们那让它更好的能够繁育新的一代，然后让他们的后代超越前辈。
1: 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园艺家和科研人员力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种间杂交或属间的远源杂交，培育优质的云南山茶新品种。27年来，黄文仲一路摸索，引进、驯化、扩繁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黄文仲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植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蔡老师。
4: 哎呀，再次来拜访你，再次来拜访你。
3: 欢迎欢迎欢迎。
4: 今年花开得不错啊，
3: 还可以。
4: 今年的颜色也好，我们用这个做了一些杂交，今年开花了，非常漂亮。
1: 蔡燕飞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他最后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
5: 但也没有粘液，所以你现在授粉的话是授不上去的。我们云南山茶的话繁殖特别困难，就基本上就只能用嫁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繁殖了嘛。那这个的话就很影响它的整个应用。
1: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
4: 还是这个帕克斯好像还可以。
1: 蔡燕飞研究山茶10年，才磨出3个新品种。卧云山的山茶母本园是国内领先的种植资源库。
5: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要这个就是我们做育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从这里做杂交。
4: 哎，这个是那个
6: 早桃红，
4: 早桃红，哦，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亲的。
3: 一个果子里面有
4: 3个
3: 种
4: 子啊，
3: 然后搞出十生苗，
4: 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
6: 3个不同的性状，
4: 这种就是很好了嘛。
3: 是的，
4: 它的性状分离很厉害。
7: 那么这个早桃红呢，是从2020年3月份播下坑的。始花的话应该是要在5年，那么5年一开花呢，就要来看它的花的形状咋个样。
1: 他们种下这棵希望之苗，静待开花。
2: 但是呢，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不是吹干见米，没耐心搞不成。

0: 时值六月，绣球花季到来，成片的花海将持续整个夏天。为了避免花枝脱水，鲜切花的采收选择在早晚气温较低时进行。花农们小心翼翼，避免伤及花序及顶部叶片。与多数花田大棚全覆盖的景象不同，这片花田充满山野气息。
1: 像我们一定是所有的新品种的选择都是在露天环境下选择，这样的话它的品种比你在温室里选择出来的要优秀的多。
0: 20多年前，杨玉勇立足云南的资源优势，在国内最早开始了绣球属植物的育种工作。中国是野生绣球的分布中心，全世界80多种，中国就有46种，加上变异的10种，占了70%。国外大部分用于杂交的绣球花原种都起源于中国，西南及东南部是野生绣球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1: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国家和改变一个世界。那一粒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源。
0: 迄今为止，国际园艺界培育的绣球栽培品种已达600多个，其中大部分亲本原种在中国都有分布。然而除了部分野生资源外，我国种植的绣球花品种主要还是依靠国外引进。
1: 这个是个完美的棒棒糖，你把那竹竿来插这面给它绑直，一定这么绕上就行。不能打个结，你要打结它这树干长粗的时候它长不了，会勒住了。
0: 20多年来，杨玉勇从全国各地收集了绣球属植物400多种，除了园艺花卉，野生的就有60多种。在观察了解不同绣球特性的基础上，挑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截取枝条，扦插扩繁。我国绣球育种起步较晚，在杨玉勇之前很少有人做过相关研究，他只能靠自己不断摸索积累。2015年，杨玉勇拿到了第一个品种权证书，到去年为止，他已经有数十个品种申请了自主专利，其中3个在欧盟获得授权。
1: 这是永无止境的一个事情，你只有这个新品种，它是这个产业的灵魂，衡量你产业的水平的一个标尺。你光会种花那太简单了。
0: 现在杨玉勇又有了新的育种目标，
1: 这个品种群里目前没有真正的红色，没有蓝色，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育种目标，但这个很难，非常非常的难。
0: 圆锥绣球是中国特有品种，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等地，因为极耐寒，能在-36度生长，而且这个种群目前新品种不多，杨玉勇把它作为重点培育的目标。
1: 它这花冠中小型多枝是吧？然后这要做个标注，这个
2: 适合做盆栽，
1: 这个适合做盆栽。
0: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云南的花卉研究者们希望在新品种的开发上能迎头赶上，逐渐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3: 实际上呢，很多育成的那些原始的野生种都是我们中国的，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就不用被人卡着脖子。

0: 位于滇池南岸的晋宁是云南最大的花卉种植区，也是重要的月季新品种研发基地。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鲜切花有70%来自这里。
1: 倒过来装酒楼里啊，倒过来装宽阔的。
0: 张忠喜是云南第二代种花人，不到20岁时，他就与人合伙，把云南鲜花卖到了俄罗斯。每天下午5点，合作社花农会把上午采摘包装好的鲜花放到指定地点，等花车统一拉走。夜幕降临，晚上8点多，花车来到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存货区，其他产地的花车也陆续到来。斗南夜晚的喧闹模式正式开启。
1: 来点石头，
2: 那个是最短的。
0: 夜深了，张忠喜有些犯困，但还得撑着，因为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没完成，给花定级。按照拍卖中心的标准，代拍鲜花被分为4个等级，同一种花相邻等级之间的差价每只可以达到1元左右。只要按照拍摄要求种出好花，做好采后处理，自然也就能卖出一个好价。
1: 花头的大小、开放度必须是最关键的。第二，我们就看到那枝条，枝条整齐度好了，再看叶首，叶首高了，背景好，价格自然就出现了。
0: 凌晨，花拍中心的台车陆续驶入提货区，为上午的拍卖做好准备。王必猛专心开着台车，工作1年，技术已经相当娴熟。在8100平方米提货区，1000多辆台车中穿梭，就像走路一样自然。和他一起忙碌的还有20多名小伙子。在斗南，从事鲜花运输的企业达100多家。2021年，约有53万吨鲜花通过冷链的方式从昆明发往全国各地，以及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午8点，全部花都进入了花拍中心提货区。张忠喜做最后的检查，
1: 基本没得问题了，我们的司机都处理了就。
0: 花拍中心品控总监奎丽华比别的质检员来得更早，一边抽查定级是否准确，一边查看单号是否有错。
3: 这个花的话，虽然打了 C， 你打了一个 C 级嘛 ，C 级是对的，但是的话，供应商在包装的时候，这个花损太明显了。然后记一下那个供应商代码，那个25。
0: 拍卖前2小时，花卉经纪人玉芳和很多同行都来到提货区，仔细审看花品，拍下自己中意的切花货号和台车号码，为随后的拍卖做准备。
4: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现在毕竟是老手了嘛，那个别的品种还是有点紧张的，比如说一天只有1手啊2手啊，我心就会蹦蹦的跳。一个拍是差不多1000来人的话，我估计啊，可能有300-400个人盯着那一手花。
0: 玉芳经营着一个小平台，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也不少。 张忠喜早饭午饭都并到一起，在拍卖厅随便对付一下。
1: 昨天晚上呢，又忙到六点多，所以睡了一宿觉，没得事。

0: 张中席会不时参加拍卖，除了看看合作社的花竞争力如何，还想找点新品推广给农户试种，一直是老三样会失去市场。玉芳也提前坐到了拍卖席上，边吃盒饭边把选中的拍品在脑子里过一遍。下午1点，拍卖正式开始。斗南花卉中心900个交易席位上，玉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卉经纪人一起聚精会神地盯着交易中，以平均0.001秒的手速差距拍下他们之前看中的鲜花。
1: 这是它的供货商的代码，
2: 这
1: 就是级别，这就是它的缺陷，
2: 这个花的开放度。
0: 昆明花拍中心成立于2002年，经过20年发展，如今已经是亚洲交易量最大的专业鲜切花拍卖市场。每天平均300万到350万只高品质的鲜花从这里拍出。玉芳看好的花儿基本都已经拍到，今天战绩不错。1984年，当斗南村民在菜地里种下第一颗剑兰时，他们没有想到，多年后，小小的斗南会成为世界花卉产业的中心。2021年，云南鲜花产值突破1000亿，花卉种植面积和产值增速均居全球第一。经过3代人、40多年的奋斗，今日云南鲜花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多啊？
8: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
1: 你说什么？他说的。小娇，晚一点我跟他聊聊。行了，别气了啊。
2: 我去，北哥，这游戏干的呀！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哎，北哥
3: 啊，
2: 你们还充值啊？算了吧。
3: 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
2: 哦，
3: 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的。
2: 啊。
3: 北哥，你多长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
2: 我饿了，
3: 我领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2: 哎呀，走吧，一块儿去吧。游戏而已嘛。
3: 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个儿多少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对吧？
2: 行，那我给你整点，
3: 去吧。 哎，我还上了呀，走。

0: 肖总，你把我开了吧！你打我一顿！我又不是你爹，没有权利和义务教你怎么做人。赌博也好，吸毒也罢，全都是你的个人行为。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至于工作，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违反公司的规定，我可舍不得开你。永刚啊，我只是觉得可惜，你有那么好的家庭，有爱你的女人，你应该去珍惜。
1: 但是肖总，我真的没脸在公司待下去了。 一次又一次，你们帮了我一次又一次，肖总，你都为了我在公司所有员工面前撒谎，我真没脸待下去。
0: 小肖那儿呢，我和安妮会帮你去劝，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嗯，
1: 对不起你，肖总，对不起安妮。 对不起小娇，对不起我孩子，现在小娇怀着孕，6个月了，她现在要把孩子打了。肖总，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既然你不开除我。 那能不能今后我赚的每一分钱，你都别打给我，你直接打给小娇，你把我身份证、银行卡，你全都拿走，我真怕我再鬼迷心窍，我不想再这样了。唉，看清楚了啊！
2: 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说起来还有点犯忌讳，他算是我的一个校友，不过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3: 人都死了还不放过？这出现老板心也太黑了吧！不会是被他处理过？哪儿来那么多问题？
2: 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是。 这个张婉如还有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这几个月以来上窜下跳，吸够了眼球，正好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啊？如果你想网暴一个人，那这个人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黑的点。 怎么办？要么就说他的人品，要么就查查他背后的那些事儿。因为这两点网友们都不清楚，也无从考证，还不是全凭我们一张嘴。如果这两点都实在不行，那就去查查他的家人，扒一扒他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做过不对的事情。
4: 就算只是他的家人行为不端，也可以成为我们网暴他本人的理由。就比如说这个张婉如，他有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弟弟，还不就是我们下手的好目标？
3: 行了，赶紧回家吧，我也小太难受了。你个心思啊，哥都懂。
5: 没事，北哥，你小意思了。
4: 大兰，嗯，要么你跟我一起练得了，咱俩一边干游戏直播，一边干代练，收一次累，赚两份钱。
3: 北哥，嗯，谁呀？大清早一直给你发消息，
4: 不能是那个女的吧？
1: 不能是他吧？
0: 你帮我看看，你腾不出手。
3: 罗小婷，都是问你在哪儿，怎么不回信息的？
0: 你回头在网吧练游戏呢，没时间看。
3: 北哥，嗯，你干嘛了？
0: 怎么了？
3: 全是找你借网贷的。
0: 不是啊，这是我回来之后张小北真实身份证先办的电话卡，怎么可能啊？
2: 在这儿，我刚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就来附近网吧碰碰运气。
4: 找我有事儿？
2: 对啊，这不马上快开播了吗？我想帮你导流，跟你商量一下方案。
4: 刚好跟你说一样，我不干了。
2: 不干？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字面意思啊，汇拳游戏我不可能再玩了，汇播游戏主播我也不干了，什么代言合作通通拜拜。
2: 张小北，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过家家，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4: 我不负。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2: 哎，不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帮你，给你找正经事儿做，让你发挥特长，你不能这样啊。
4: 罗小婷，我知道你当初劝我，你也是好心，但是你对汇权干的那些坏事你根本都不清楚，要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挺我。你拿我当朋友，听我一句劝，让你爸早点抽身，汇权没那么干净，我当初就没算冤枉他。
2: 就玩了几天游戏，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你是觉得汇权游戏有问题？
4: 安妮姐，行，我马上到，检察院见。
2: 哎，小北，
5: 王总好，各位领导好，我代表汇权集团，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汇播在公益直播带货上，一定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卷。我先干为敬。
6: 来来来来，好。
5: 第二杯酒是歉意酒，我们汇播的肖总本来应该是来的。但是汇播现在改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代替他敬各位领导一杯，表示歉意。啊，王总，
6: 没事没事，
5: 来来来，好，哎，
7: 罗总，您先接电话，我看电话响了好久了。啊，
5: 没事没事。
8: 啊，老罗啊，先接电话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
5: 啊，行行行，哦。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这样待会儿我回来啊自罚三杯啊。哈哈，你们先吃先吃啊，
8: 来来来，哎呀，第三杯我替罗老师敬大家。
9: 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汇权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5: 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权开直播了吗？
9: 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
10: 哎，罗老师。
5: 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汇权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0: 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哎，
5: 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
10: 嗨，张小北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 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慧泉的游戏真有问题，
10: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1: 张小北好像也没告诉小婷。
10: 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
1: 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
10: 张小北亲口说的。
1: 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0: 行，我知道了。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嗯，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
1: 明白，不要动摇军心。嗯，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好。

0: 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刘晓婷说了些什么，然后晓婷又找到罗老师。
1: 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
2: 行，我知道了，这些单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喂。

0: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事。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
1: 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红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呢，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他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哦，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啊，啊，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

0: 等着。
1: 老板，有刀吗？
2: 刀没有。
3: 小北，
0: 你
3: 下班
0: 啊？哎，这干嘛呢？啊，
3: 小北说他有事找我。啊，
0: 那个郭姐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了？
3: 啊，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
0: 哦，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
3: 好，我快去快回啊，王主任。

0: 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
1: 说了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
0: 哦，谢谢阿姨啊。
1: 好，慢走。
2: 喂，
0: 下班了吗？
2: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
1: 你晚上有时间没啊？
2: 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我想你了。啊，
1: 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
2: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
2: 让我在这个检查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你呀，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1: 他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
0: 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呀。
2: 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
0: 开完会之后晚上见。
1: 行，
0: 一会儿见啊。哎。

0: 你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六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我呢让何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 这个策略研析报告，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做出协查建议。何宇，那你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掩饰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 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三化两头一引的趋势。这三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圈族，实施这个强奸犯罪；境外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啊，大多都隐藏在幕后。 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啊，其实都是些白手套啊，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因为呢，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 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啊，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的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的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嗯，安妮，
1: 喂，
0: 你有什么建议和举措？
1: 哦，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些合适的建议和举措，但是我想就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启示，可以吗？简单基本的归纳一下，就是从上下游全方位的斩断犯罪链条，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 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以及证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0: 统一办案标准。
1: 嗯，
0: 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一起参与双短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景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们作为检察官，绝对不能仅仅只是用法律之尺去丈量罪行，应该还是坚持要用教育、挽救、惩罚、警示相结合。最后还是要说回郭检之前说的话，这些犯罪完全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一旦遇害，那么损失便很难追回，所以以后还是要常态化的坚持预防大于打击。
1: 嗯，老邢，
2: 啊，郭检啊，这个六号检察建议落实验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嗯，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最迟明天我报给你。
1: 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两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啊，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十佳给我拿回来。
3: 好的，郭姐。
1: 行，准备去吧。
4: 这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
5: 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
6: 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她在……
7: 寒暄，上次那个阅卷的……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4: 但是他十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
7: 什么新视频啊？
4: 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
8: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自己想想，他当年说是去国外执行任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菜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一点都不辛苦，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两份工资，国内国外两头吃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
6: 姐，
8: 真棒。
6: 你先别生气啊。
0: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6: 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
4: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6: 你找张小北的时候啊。
0: 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6: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边秋秋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
0: 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远，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
6: 姐，
9: 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
0: 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 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
3: 嗯，
0: 不只是婉柔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
3: 嗯，
0: 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9: 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他认识老 A 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0: 是小北，小北发来的信息。
9: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0: 你打电话试试。
9: 嗯。关机啊。
10: 哟，何队。谢谢您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又得加重。
9: 老人怎么了？
10: 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
9: 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呢。
10: 谢何队，您找我是？
9: 小伟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到了吗？
10: 行。
11: 玩去啊。
6: 哎呀，你先回家吧，别管了，回头再说啊。好了。
10: 这我哪能知道啊，北哥去哪儿不也得先跟您汇报吗？他更信任您还有那个安妮检察官。
9: 没说实话吧。
10: 我哪敢啊，这
9: 我进去找奶。
10: 别。我真不知道，因为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
6: 去吧。
9: 等一下，过来。

0: 我不能收，何队。拿着，赶快去吧。
1: 谢何队。

0: 你就是边秋秋是吧？你们说本色？边秋秋，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
1: 凭什么传唤我？
0: 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宛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
2: 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1: 带走！哎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谁呀？安妮
3: 姐，是我。
1: 你快进来！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样了？
3: 姐，我……
1: 你进去，先进去说。走走走。你怎么全身都湿了？你坐坐坐，我去给你拿条毛巾啊。来，你赶紧坐着，擦一擦。

0: 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我就……
1: 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啊。
2: 这全身都湿成这样，又坐回老本行，从河里游回来的吧？
1: 看，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我说两句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给你倒点水。哎，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你怎么不报警啊？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
2: 当时没敢报警，我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先喝口水，给何洛言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
0: 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0: 停车！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别跑！
1: 别跑！别跑！
2: 走！
1: 你他妈是个废物啊！啊，那个人都看不住，
3: 人跳河里的水这么急，我怎么追啊？
1: 跳河你也给老子追！
0: 把老大不干了，
1: 走。
4: 厂长，你休息了吗？
5: 没有。
4: 他人呢？
5: 在里边坐着呢。
4: 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
5: 哎，
4: 哥，没事吧？
6: 没事。你知道你安妮姐多担心你吗？
4: 错了，
6: 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
4: 你说说吧，那三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
6: 那三个人
5: 啊，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牌？
6: 没车牌，就是一辆面包车。走的山路吧，这一路颠得我晕头转向。
4: 你说这些不相当于没说吗？你得多提供线索呀。你比如说，是不是他们仨人里头有谁说话声音比较特别，或者谁有纹身特别的图案？
6: 我想起来了，他们仨里边有一个人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啊，
4: 没了。
6: 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
5: 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哎，你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6: 我发现贿选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

0: 充值，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儿，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南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
1: 哎，北哥，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0: 这怎么会啊？
1: 你看，
0: 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啊？
2: 那我想着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儿，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南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
1: 哎，北哥，嗯，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0: 这怎么会啊？
1: 你看。
0: 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啊，那我想着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
2: 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了。
3: 行，知道了。
4: 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
3: 好嘞，兄弟。小北哥，我也收到了，谢了，兄弟。
1: 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我就说他是有问题了。大南，啊，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4: 行。
0: 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会选游戏绝对有问题。
2: 绕来绕去又绕回会选了。
5: 嗯，
6: 正好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地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一个核对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0: 放心吧，
6: 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
7: 不是，这不是小孩儿，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
0: 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
5: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我走，姐，我走。
6: 啊，
0: 我走。你早点休息吧。
6: 行。

0: 安妮姐。
1: 哦，
0: 你干嘛去了？
1: 我听郭检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八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指示者，我准备去提审他。
2: 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到时候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
1: 这都不是事儿啊。
2: 我这本来以为把钱钱新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可最近发生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了。
3: 加上宛如姐这个事儿，我……
1: 放心吧，寒暄，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名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723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行了，走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第八检察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我也仔细地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

0: 与他人互动的所有安全资料。
1: 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
0: 当年张婉如牺牲的过程，
1: 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
0: 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她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跑到我车上来，
3: 有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
4: 大哥，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
3: 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
4: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没干过。要不撕个皮？
3: 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两个，事成之后再付两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一次，就能上你车第二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
4: 不会。肯定不会，我嘴严了，您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儿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

0: 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猎手其父张婉丽，李耀一弟弟张小伟。
1: 还有呢？
2: 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两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
1: 嗯，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辉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建新那边还挺像。
3: 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何队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除非你让何队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何队，听到了吗？何队，
1: 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寒暄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啊，这汇权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
4: 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是刑事犯罪，
1: 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嗯，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暗上你没戏。
3: 啊，我
1: 别啊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钱天心。
3: 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
5: 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汇权，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汇权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搬出负面影响。

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慧泉本人，但跟慧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导公安侦查？当初723案件所有的线索曾一度指向尹慧泉，在庭审当中，胡德旺也说这个老 A 他就是一个老男人，还有在723档案当中落网的所有罪犯交代的情况，所有的符合。

0: 不奇怪，所以我怀疑汇群公司应该还涉及到了多项网络犯罪，再结合到之前钱天心他的那个反应，很有可能他就是在替人顶罪，他想要极力的去保全一个他想维护的人，而这个人究竟是尹汇权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汇权的事儿才能知道。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723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钱天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
0: 知道了。
1: 哦，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
0: 啊？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作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
1: 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
0: 嗯。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
0: 哦，因为最近的事实在太多了，没能顾得过来。
1: 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
0: 好的，郭建，我记下来。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她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如果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动摇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那他们打错主意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会更加坚定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充当网络是非辨别的智慧者，在遇到这些造谣者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自觉地站起来制止造谣者，去挽救那些轻信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以明辨是非，我也希望明天我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做到去伪存真，找到答案。我们又见面了，之前你还是挺配合的，一副认罪认罚的态度，让我们以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是自从胡德旺在法庭上否认你是老 A 开始，你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个曾经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却因为胡德旺在法庭上的一句话那么的歇斯底里。钱天心，认识你这几个月以来，你那么失态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2: 如果你今天是特意来消遣我的话，那我告诉你，恐怕得让你

0: 失望了，不失望。你刚说的那句话是你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开口，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审讯并不是一无所获。我明白的告诉你吧，老 A， 你是保不住的。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那我就从头给你捋一遍，胡德旺他这种级别的人，不可能知道老 A 是谁。他说的越坚定，就越说明他在说谎，也就证明有人在试图保护你，而你在试图保护老
1: A。哼，安检察官，你要是想用这种心理战的话，是拿不下我。 而且之前我想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我知道你之前就跟老
0: A 确定好了，一旦你被抓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但是就算你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谁会保证不会出现一点漏洞呢？就比方说前几天，警方抓获了一个在网络上去污蔑烈士张婉柔的人。 奇怪的是，这个人不管是和723专案，还是和任何网络诈骗犯罪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却知道关于723专案当中的部分信息。我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现在被我们关在看守所里。而且，我有一种预感。
1: 这个人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安妮。其实就是你亲眼目睹了张婉如被撞死的那个现场，这么多年，那一幕一直在你脑海里面刺激着你，折磨着你，所以你才疑神疑鬼的。 总是认为还有什么幕后主使，你想去给张婉如一个交代，但是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心魔，你幻想出来的一个幻影。哼，你要找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存在的。这个人，
0: 他存在不存在？
1: 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查清楚，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好好配合。我还会再来审讯你。不过无论你来多少次，我也要告诉你，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别以为你是在折磨我，其实你就是在无数次的折磨你自己而已。 你企图想战胜你心里面幻想出来的那个敌人，哼，没有关系，你继续做。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终将是一无所获。我是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走着瞧。
2: 我如果从汇圈辞职，你不会反对吧？这好好的工作，名利双收，怎么突然想起要辞职？没什么，有点累了。互联网行业啊，是个创新行业，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不透。
1: 太复杂，连你都觉得复杂，情况是不是有点不乐观？别瞎猜了，只是一时有感而发。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怎么才来呢？你当
3: 这个地方是我开的吗？
4: 这个是需要一系列复杂棘手的程序的，要报批，要审批，
2: 而且以你现在的状态，能够同意咱们会见已经不错了。

0: 吴律师，你帮我转告我丈夫，我很想念他，让他回家看看家里还好吗，一定把家给照顾好了。
1: 钱女士，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今天来这儿是要跟你聊咱们这个案子上的事情。
0: 吴律师，你帮我转达我丈夫，我现在在里面生不如死，我都已经认罪了，可是负责我案件的那个安检察官依然不依不饶，我不明白为什么呀。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在里面就一直关押着，何年何月是个头呢？还有，你告诉他，我怀疑外面是有人陷害我。
1: 外面有人陷害你？
0: 吴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你也不希望我在里面受折磨吧？
1: 当然，我是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你为什么要认供呢？啊，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我很难办？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仅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0: 行，如果你是为我好的话，你记着，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话全部带到。
1: 没问题，
0: 一个字都不能拿。
1: 我可以帮你把话带到，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希望你不要就此放弃。
0: 吴律师，你听好了，你帮我把话带到了，这个事情对我至关重要。
1: 没问题，你不要放弃。
2: 这次出去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这次事情有一些棘手，对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都很刁钻。董事长，我觉得既然我们以直播来进行融资，不如让肖某恩出马。
2: 哎呀，你这个总裁大人亲自出马，就这么点收效啊？行了，只要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指不上你。哎，但是起码游戏你得给我盯紧了，这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3: 是，我明白。不过董事长，那些事儿都是传闻，不可信。再说了，那小子一直没憋什么好屁啊，也许他就是用此来要挟我们，好抬高价格。
2: 什么？
3: 董事长，看您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专门啊给你买了些补品。
2: 哎呀，着急开门啊！你进整些没用啊！哎，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好好的一手好牌，让你打得稀巴烂。人家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是能把一手的烂牌打成是好牌。你不能总把自己的格局往下降吧？
3: 啊，是。那董事长，您看这融资的事儿
2: 啊？融资的事儿，回头我找肖某恩吧，毕竟他对汇波是更加熟悉，而且更加专业。
3: 是，我明白了。那董事长，我先走了。

0: 最后一道菜，可以啊！你何队抓得了罪犯，你还做得了这么大的鱼？
1: 那得看谁来了。
2: 尝一口。
0: 哎，
2: 嗯，
0: 你说你长了一张小姑娘的脸，这怎么身体里住了一个十足的老爷们儿啊？
2: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1: 每天都像第一天。
2: 啊？
3: 小北，吃饭了。哎，这做的真挺好吃的，你尝一下。小北，你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哎，
2: 啊，谢谢。
3: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啊，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那绑匪到底什么目的啊？我已经把我新手机的听筒功能全都给关了，我把手机都拆开看了，我就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巧，我刚要去找安妮姐，然后就把我引开了。你说是早就盯上我了呢，还是临时起意啊？我又没什么钱，绑我干什么？
2: 嗯，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你是钱天心案件的重要证人，上一次的庭审截至一半，我确定外面一定还有他们的人在信封坐牢。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其次呢，你要好好想想，你从 F 国回来以后，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惹到过什么人？
1: 还有语言啊，他被绑和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污蔑他姐姐的信息，这时间离得也太近了。
2: 嗯，
1: 这应该有关联。
2: 哎，你上次见我那件事情，还有谁知道啊？
3: 不可能是他呀。
2: 谁呀？
3: 大南，
1: 不是不可能啊！他嘴可严了。
3: 对啊，罗小婷，肯定是他。
2: 小婷，他，
3: 你听着吧。
4: 喂，张北，
5: 你终于出现了，我还担心你看到你姐那些文章，你又……
6: 罗小婷，哎，我问你啊，那天你来找我，你知道后来去哪儿了吗？
5: 我听到了，你不是说你去找安妮姐吗？
3: 行，你承认就好。你跟谁说了？
4: 干嘛那么大声凶我啊？
3: 我有个事儿要确认一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5: 还不是因为你。
4: 咱们俩分开以后，我就给我爸发了个信息，问他候选游戏是不是有问题。
3: 那他说什么了？
5: 他好像也不太清楚。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什么。
6: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不想再跟慧璇合作这事儿，那我多少人知道。
3: 毕竟我还没亲口说，我要是有什么变化呀，也有回旋的余地啊。
5: 哦，哎，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3: 我姐的事儿你也知道，我得集中精力应对。行了，再见吧，那再也别见了。
5: 哎哎，喂，
7: 怎么这么跟人说话？
3: 罗江笑。慧泉，看来绑我的就是他们，要不然前脚刚听罗小婷的大嘴巴说出去，下一秒我就被绑了。
2: 小婷她应该也只是关心你，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呢，而且也不一定只是慧泉啊。
7: 应该就是巧合。哎，行，赶紧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吃饱再说。来来来，快。

0: 上班了。
1: 哎，龙老师。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去啊？
1: 我不用上去，老师，我就在这儿等您呢。本来昨天我就想来找您的，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怕打扰您休息，我就没来。
2: 嗨，我跟你说，阿妮，以后你要有急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现在24小时都不关机。
1: 老师，您在汇泉工作，还调整了自己常年的作息时间，您变化真大。
2: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是这样的，我一早来您家楼下等您，一来是不想让小婷知道，二来我是有私心的，有些事我希望您能够当面告诉我。您知道小北他觉得汇泉游戏有问题的事了吗？
2: 他拒绝了我替他安排和公司合作这事儿，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1: 那这事儿，您跟汇泉汇报过吗？
2: 我是汇泉的公关顾问，当然得对公司负责了。我也是提议和张小北合作这件事的负责人，我得对他们双方负责，也得对我自己负责。不，这有什么错？第一时间去了解张小北说的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啊。
1: 老师，这件事情您完全可以自己先了解，先不向汇泉集团汇报啊。
2: 我直接去问尹董，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吗？
1: 老师，张小北出事儿了。
2: 什么？
1: 看来您不知道这个事儿。
2: 不是，你是要跟我说，你怀疑是汇泉，或者说是尹董？
1: 老师，您作为汇泉公司的公关顾问，从某种意义上，您不能向我打听什么。不管我是怀疑什么，还是知道什么，我都不能告诉您。
2: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有忘记过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话。
1: 老师，这么跟您说吧，我一直把您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您以前跟我说过，我该何去何从，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希望您应该也能够仔细去想清楚这一点。作为我的人生导师，如果您知道有关于这起案件的侦查的情况或者任何线索，请您一定要告知您的学生。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尹董正在宴请一批客人，突然小婷给我打电话，她说张小北不想跟汇泉合作了。
3: 今天啊，我跟张总啊真是没少喝。
2: 是啊，可真没少喝。
3: 哎呀，这为了咱们汇泉嘛，没办法，天天都在这样硬着。
2: 是啊是啊，张总啊，他也是特别热情。
3: 是是是，就为这个，我跟他多喝了两杯。
2: 那你坐，我沏壶茶。
3: 你给他们都打电话了吗？
2: 打过了。赵总啊，说他下午要出差，正在收拾行李。肖总应该快到了。
3: 打电话再催催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办事总是这么拖的。
4: 董事长，
5: 陆老师，
4: 文，您找我。
3: 来来来，坐坐。
4: 好。
3: 文，前段公司啊研发新的产品，我看你啊亲力亲为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回头啊，让公司啊给你放个长假，也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
4: 谢谢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听卢老师说您要开个紧急会议，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等一下赵杰凯啊，你给他打个电话。
2: 好好好好。
3: 喂
4: 喂，
3: 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一下，那个张小北入驻汇博直播游戏的事情可能要黄了，你要有个准备，做一个备案，要尽快的找出能够替代他主播的这么一个人来。
5: 怎么回事？他不是已经……
3: 一会儿啊，等赵继凯来了，我就一块说了，都是他惹的祸。
4: 董事长， 所以说张小北他不是职业玩家，在技术上没优势，但当初考虑用他就是想着能够起到宣传和舆论方面的优势，想着借着他能够挽回一些公信力，然后还可以免费宣传一波咱们新上市的游戏。现在能替换他的人确实不多。
2: 那个肖总啊，这事啊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你放心，你只管去从游戏技能方面和主播热度方面去筛选，剩下的我来做。
5: 好，我回去仔细想想。
0: 董事长，
2: 哎呀，赵总，
0: 罗老师，你电话里还跟我打哑谜，到底什么事儿？哎呀，
2: 董事长找你，来来来，快坐，啊，坐。
3: 都到齐了，那就开会吧。赵继凯，你的游戏事业部是怎么管理的？新上市的游戏就出现了违规的问题，怎么回事？
6: 董事长，我们的游戏从设计到上市，每一步都是由专业的技术部门负责的，而且我们做到了层层审批，处处监督。按理说我们的游戏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3: 老罗，
2: 你告诉他。是这样的，之前咱们不是要跟张小北合作吗？这事咱们大家都知道，可张小北现在提出来不干了，说是咱们汇权的游戏有问题。
6: 又是他，我就知道

0: 这件事情干不成，当初你们都比较积极，所以我也没说话。但是张小北是什么样的人，他之前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吗？张小北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啊，
1: 这个倒没说。那个尹总，赵总说的是对的，咱们汇权的游戏上市啊，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有了《失效虎》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游戏更是严谨。从设计上市之前就充分的考虑了用户的利益，也规避了咱们的责任。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们的游戏应该是没问题的。可张小北呢，却是言之凿凿，他还说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反映。所以这个，
0: 既然张小北从头至尾都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他就是在搞事情。
2: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董事长，赵总，依我看，咱们不如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已经对外宣布了直播新增游戏板块，而且我们的新游戏已经上市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整个计划。
1: 啊，即便将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等到上级部门给我们通知，
2: 我们再想办法整改，都来得及啊。
1: 没必要，用不着等。
3: 董事长，我可以安排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工作，我们先来一个自我检查。
1: 哎，等等，你不是今天下午要外出去见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吗？董事长，您现在不是比较在乎张小北的事情吗？那几个投资人那边，我可以打个电话，往后推一推。
4: 赵总，我觉得你该出差还是出差，游戏方面的事情，技术部门可以解决。啊，董事长，您觉得这样行吗？
5: 那就这样吧。
1: 散会。
4: 行，大概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老师，还是那句话。 您说过您有自己的职业底线，但您作为一名法律人，您有权去维护正义和合法的底线。我希望能够在您的底线内，告诉我一下您所知道的情况。
5: 老师，
0: 你接电话，我得赶紧上班了。
5: 行，老师，您注意安全。
0: 好。
5: 哎，哎，寒暄。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6: 郭姐，这是我们这几天分析的关于汇权产品的情况，您看一下。哦，郭姐，我做了一个 PPT， 把汇权产品存在的表象问题全都列出来了。你看，我让一哥们儿帮忙，专门找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玩家进行测试，最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7: 触发机制下的筛选原理，我也玩了他们公司新上市的几个游戏，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一定时限内必须进行充值行为的玩家，而且这些用户必须是新注册的用户。这些游戏都有一些让玩家自主选择、互动选择的设置，在玩家这些操作的时候，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然后给他们进行发信息。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了。
8: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百分之24%吗？
9: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10: 逆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1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2: 拒绝高利诱惑。
1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大概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老师，还是那句话，您说过您有自己的职业底线，但您作为一名法律人，您有权去维护正义和合法的底线。我希望能够在您的底线内，告诉我一下您所知道的情况。
1: 老师，你接电话，我得赶紧上班了。行，老师，您注意安全。
2: 好。哎，韩轩，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郭姐，这是我们这几天分析的关于汇权产品的情况，您看一下。
2: 郭姐，我做了一个 PPT， 把汇权产品存在的表象问题全都列出来了。 你看，我让一哥们儿帮忙，专门找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玩家进行测试，最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触发机制下的筛选原理。我也玩了他们公司新上市的几个游戏，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一定时限内必须进行充值行为的玩家，而且这些用户必须是新注册的用户。这些游戏都有一些让玩家自主选择互动选择的设置。
0: 在玩家这些操作的时候，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然后给他们进行发信息。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
2: 嗯，这确实是不容易被发现。
0: 是，而且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这么复杂的一个设定，它如果没有接近核心程序相关人员参与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汇权游戏的设置跟诈骗团伙的脚本一样，都是有经过专门的懂心理和行为分析的人替他们把关，这样汇权就不会有明显的违规违法行为。但是经过韩轩这次的发现，可以明确的知道，汇权有违法筛选用户信息和个人信息，还以此来发送违法信息，甚至还非法获利。
2: 郭姐，我们从 远程查找到的信息来源全都指向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这么说来，这个汇权公司，或者说是汇权企业的内部人员，涉嫌非法盗用个人信息，也就等于我们在查前田新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又发现了新的上游犯罪线索。
0: 这样，你们呢，马上把这条新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性极大，我们建议公安机关立即立案调查，到汇权搜查取证。明白了，国姐。
3: 哎，警察来了！
4: 警察了！
3: 抓紧时间，
4: 一定要集合！
3: 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5: 你好，是有什么事吗？
6: 警察办案。
5: 何队长，你好。
6: 何教授，您好。这是我们的搜查令，我们要依法对你们的大厦进行搜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请问尹慧泉尹总在吗？
5: 不好意思，我们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能不能不要去打扰他？有什么事跟我说。
6: 这个我还真是不能答应你。
5: 李逵，尹慧泉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7: 知道，
5: 去把人请回来。
7: 是。
5: 那赵继凯赵总呢？他跟我们李总监出去了。有句话我说到头里，我们完成搜查之前，不希望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哎，对了，何队，你看我是这个集团的公关顾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是得跟我们赵总先联系一下？
6: 这样，罗教授。
5: 您先带我看看你们公司的服务器。行，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是不许对外散布任何消息，一个字都不行了啊。
3: 好，
5: 来走，
6: 行，
5: 我一定全力配合。
6: 你俩把机房控制住啊。
3: 你好，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请问尹慧娟尹总在吗？
8: 在休息呢。
3: 麻烦你让他跟我们回公安局。
8: 好，你请进，我去喊他啊。

0: 怎么这么多警察啊？季凯，你先回去，我进去看看。哎，不用了。到目前为止，贿选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这件事情不大；二，事情太严重了，没人敢管。就算我这个时候走了，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当着我的，无非是天诛地亡。你记着，你只是一个法务总监，你跟贿选的关系只是简单的聘用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出事了，你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然后你马上辞职，跑得远远的，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值得。
1: 现在你跟我说这些。 我至少有选择跟你一起面对的权利，这是我的决定。

0: 赵继凯，赵总吧，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何路源，我们有些情况要请你回公安局协助我们的调查。您好，
1: 何警官，我是汇选法务部总监李一堂，请您出示合法手续。这是传唤通知书。
0: 根据法律规定，传唤时间最长不能超过12小时，就算案情特别重大复杂，传唤时间也不得超过24小时。赵总，最晚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准时接你回来。另外，您身体不太好，这两天记得要自己吃药。
2: 行，我知道了，配合调查嘛。走吧，行。

0: 走吧。
1: 行行行行。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汇权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另外，楼下还有一批闻风而来的记者，各位都是汇权的支柱。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推选出一位既能主持日常业务，
1: 同时又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肖总，王老师，你也知道，我刚刚从完客户回来，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我确实有点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
2: 不过呢，刚才您的话我是听清楚了。按理说，这种时候我理当是毛遂自荐，主动来担当。但是我想在这里举荐您，论资历、论阅历，您最合适。
3: 不，我肯定是不合适的。李总监，
0: 你说说。我没什么意见，都可以。 大家说说。那好，还是我来说吧。开会之前，董事长的保姆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董事长被带走之前，让他转告我，委托我主持汇权的日常工作，或者 推选一位合适的人，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宣传公关是我的强项，可是商场业务我是一窍不通，有心无力，所以，我决定推荐一位能扛起汇权的大旗，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的人。肖穆恩，肖总，
1: 布老师，我，
0: 对，就是你。 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现在是汇权的至暗时刻，对外我们急需一个能立得住的形象，对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让大家信服的领导。肖总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清楚。他的工作能力，大家也都知道。汇权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踏实、勤奋的人。 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罗老师，
0: 慌慌张张什么事啊？
4: 您快看看吧，楼下又来了一群记者，这可怎么办呀？

肖总，你看这事怎么处理？谁干的？我怀疑公司内部有人故意把这些记者给引来的。会后，各个部门给我去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吃里扒外，安的是什么刑。 把公司搞垮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诸位，外面的风雨再大，我们在座的人都得沉下心来，要学会敢于面对困难。慧泉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要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

0: 法律会帮助我们，汇泉是不会垮的。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团结，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能扛住。目前公司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我们大家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那些愿意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事的人，那些愿意和公司风雨同舟的人，那些在危难之中愿意和公司同舟共济的人，公司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等到董事长和赵总回来之后，我会一一跟他们汇报。罗老师，
1: 啊，
0: 楼下那些记者就得麻烦你了。
1: 肖总，我陪你一起去，您的出现会给他们一个定心丸。
0: 好，李总，一起。
2: 罕见呢，肖总发这么大火，
3: 谁说不是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你们瞎说什么呢？肖总是表明态度，他已经接过了烫手的山芋，他向来十分负责，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快讯。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汇泉集团。据知情人士称，今天5时左右，汇泉集团董事长尹汇泉、汇泉集团总裁兼游戏事业部负责人赵继凯分别被公安机关带走。据悉，他们二人作为汇泉集团的直接负责人和决策人，可能将对本次汇泉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事负责。那么是否还会因此而牵扯出更多的内幕呢？请继续关注我们。
5: 来了，
6: 能说说汇泉的情况吗？
5: 简单说两句吧。
7: 各位请安静一下，感谢大家对汇泉的关注。你们这么快就能来到这里，说明你们心里啊有汇泉，我也理解各位的心情。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我们尹董、赵总他们只是去相关部门配合协助调查，并没有坐实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汇泉集团是合法正规的企业，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各位啊，网络媒体不是法外之地，所以我希望各位理性报道，谨慎措辞。第二件事，肖总大家都很熟悉了，从现在开始整个汇泉的所有日常工作和业务由肖总暂时主持。
6: 肖总，你也给我们说两句，
8: 你谈一谈吧。
5: 大家都说两句，
8: 跟我说一说吧。
6: 说一下吧。
0: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首先呢，感谢你们对我们公司的关心。这次的事情对于我们汇泉集团来说是一场危机，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假如你认为它是一场灾难，那么灾难必将来临。假如你认为它是一次机遇，那么机遇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我相信我们汇泉集团的生命力，因为我坚信我们汇泉集团是强大的，是优秀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垮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万一有一天我们的汇泉集团真的倒下了，那么我愿意成为最后倒下的人。
5: 好，
0: 谢谢各位。
9: 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仅用了15个小时啊就发现了汇泉的秘密。同时呢，我们也认真查阅了市局同志初审尹汇泉和赵继凯两个人的供词，也初步掌握了这个汇泉游戏的犯罪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希望咱们白局、咱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抓紧突击审讯，尽快找到幕后黑手。
10: 上面很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如果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汇泉这家企业他们确实和这个钱天心这类的网络犯罪团伙有勾连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才真正找到了这批数据流出的源头，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11: 国杰啊，

0: 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为这个检察院的同志们这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要给你们点赞。
1: 谢谢白局的认可啊。安妮，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成果。
2: 好，我们发现在汇泉新上市的几个不同游戏的程序包里都有一款被注入进去的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先暂且将它称之为双向通道程序。这款程序它的内存大小在整个关键更新包里面几乎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因此一般的情况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它。而且这款程序它粘黏在关键要更新的玩家游戏行为监测程序当中。这款监测程序它主要是在用户的 ID 基础上，比如说像充值游戏，比如说像游戏时长，还有在关卡选择的游戏当中都会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将它称之为主程序。而这一次查出问题的更新就是在于主程序，它在对于增加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充值和时长的监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主程序这个母体当中吸取了营养。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监测到的用户 ID 当中筛选出满足预设条件的人。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它依附于主程序，通过粘黏的方式，用户的信息就会被他们给获取得到。我怕我一下说太多了，大家可能吸收不了，如果有什么想要发问的都可以向我提问。

0: 刘老师，我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案子一天不了结，就会有无数个24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汇泉集团真有问题的话，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
1: 我相信尹慧泉。如果有一个人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的话，我希望不是赵启凯。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你，我，都必须只看事实。赵总，他赚了他该赚的那份钱，也享受了他该享受的权利、地位。
2: 他就必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一趟，别想那么多。该来的，自然会来的。我还是希望董事长和赵继凯都能平安无事。阿宁，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
3: 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更新才能植入呢？哦，是这样的，游戏的更新呢，它一般会分为关键核心更新、重大更新和日常更新等。其中关键核心不会被新的程序包更新替换掉，它呢，就算是后期有一些新的更新，它也依然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运行。 不停机的维护呢，又称之为热维护。这个维护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不停止工作。这样的话，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根本也不会察觉到我游戏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等修复完成之后，没有下载过游戏的用户会直接下载到更新后的版本，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察觉到跟之前的旧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款程序通过更新植入的话，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4: 那这个双向通道程序主要是指什么呢？
3: 一方面收集、采集、筛选出来的用户 ID， 一方面向外部私人服务器发送，并且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4: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游戏公司，那肯定拥有非常专业的维护人员，怎么就发现不了这个程序呢？
3: 这是因为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躲过了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眼睛。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呢，它一般都是由一些大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主要呢是监测，比如。

0: 说像数据丢失、运行错误、不符合运算好的一些运算逻辑，或者是一些病毒入侵等情况。如果有上述情况的话，它会紧急处理并且自动报警。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既符合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逻辑，而且又能够规避被它发现。所以说，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能够和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共生共存，并且不会因为异己而被发现。
1: 看来我们这个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0: 还有一点就是，双向通道程序它只有几 KB 的大小，而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关键更新包整个的大小没有少于252兆的。这也就说明技术人员在更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一款新增植入的程序。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就要重点的去审讯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人。能够接近更新包的人，除了当值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赵继凯和尹慧泉。其中尹慧泉更是直接批示了批量游戏更新计划。汇报完毕。
2: 这样啊，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散会以后咱们私下再相互交流，好吧？白雪，
1: 何路远，我看你们可以连夜提审慧泉企业的一些相关人员，尽快地搞清楚他们的犯罪过程，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地确立他们和钱天心这样的网络犯罪团伙之间的犯罪证据链，彻底查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3: 是。
4: 警察同志，你们已经问了我半天了，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5: 赵总啊，
6: 来，
5: 来吧，进去。
6: 德水，你是职业经理人不假，但你也是汇泉的一人之下的
5: 总裁啊，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你们的游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情。
4: 哎呀，没错，我是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但我不是学技术出身的。
6: 这一点我们整个公司全都知道，我只是对游戏的这个市场需求和玩家的喜好感兴趣，至于那些游戏的从开发到设计包括写代码，我完全不懂。这么说吧，我对
4: 技术啊只是略懂皮毛。你说的没错，我是公司的负责人，那我负责的是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0: 何路远，你问他汇泉所有的游戏的更新包当中都有夹杂着违法的程序，这一点他要怎么解释？
6: 管理归你负责。
4: 嗯，
6: 那游戏的更新升级也需要你的签字对吧？
3: 姐，何必怎么不问啊？
0: 放心，他有自己的节奏。
6: 你们公司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夹杂了违法程序，而且不只是一款游戏，是所有的都有，这个你怎么解释？
4: 首先，对于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如果因为我工作上的失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汇泉上上下下，不管是巨大的变更，或者是细微末节，
6: 我们赢董事长他都做到了事无巨细，
4: 包括你刚才说的更新，那都是他下命令我执行啊。
7: 最新用户数据急剧下滑，这都是你自作聪明急功近利所为。失效后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充值充值，赚钱赚钱。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目光不要这么短浅，你就是不听。当初设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设置充值上限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用户的权益问题？现在好了，当初你挖的坑倒把咱们的汇泉给埋进去了。
4: 董事长，您不是不知道我对游戏的设计完全不懂，我负责的业务只有两项：一、新增用户和存留用户；二、收益和现金流。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集团的财务报表能够好看一点。
7: 你总是有理由。
4: 董事长，我对我们汇泉一向是忠心耿耿，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施小虎这样的用户，还有他那个不讲理的妈妈。

0: 那管理一亩翅膀，我现在需要提醒你，你现在是汇泉的总裁，而不是一个私营的小老板。
1: 是，您是董事长，您说的都对。您说什么，我做什么。
0: 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你心里不是滋味儿。可是我不发这么大的火，我真是担心我们的汇泉呐，一个企业持续走过十几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汇泉能够长长久久，成为全球化的公司。
2: 你给我马上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命令。那么在游戏的程序上增加一个监测游戏时间，加一个保护措施。这样，我们不光是从施小虎这样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我们还扩展到了成年人。同时，对所有上市的游戏重新更新。清楚了吗？好，去吧。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程序员，他叫做鲍梅国，对，就是这个名字，鲍梅国，他可能参与了你所说的那个更新，至于有没有其他人，我不知道，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
4: 你们公司应该有很多的程序员吧？
3: 啊，
4: 你为什么单对这个叫鲍梅国的人印象这么深啊？
5: 是，我们公司确实是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我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只是碰巧有一天啊，我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哎，赵总啊，你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6: 啊，你是哦，我是鲍梅国三技术部门程序员。
5: 哦，我对你有印象。哎哦，你今天晚上加班就是准备游戏更新吗？
6: 哎，对对对。哎呀，
5: 晚上加班比较辛苦啊。
6: 赵总，我买点吃的，拿去吃。
5: 哎，赵总，这个我的工作啊，
6: 应该的。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啊。
5: 加班很辛苦，赵顾好自己嘛。
6: 哎，这样，你想买什么吃的，赶紧买，我一块算。哎，赵总，时间不早了，这您买完了，您先赶紧回去休息吧。您再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买了。
5: 行，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好嘞，好嘞。
7: 然后，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所以我又记住了他。
8: 就这么简单。
9: 侯路源，你问他，你怎么知道鲍梅国那一次的更新就是你说的这一次？
8: 还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遇到鲍梅国那天就是他植入程序那次？
9: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你问我，我想起来了，我就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就是你说的那种参与，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游戏公司嘛，每一次更新都是放在了晚上或者是凌晨。 主要是为了避开用户的高峰期，然后我又恰巧遇到过他，所以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至于他有没有参加，我不清楚。反正他晚上出现在工作在更新，那大概率可能是他了。当然这还是需要你们警察去调查一下啊。
7: 行了，别跟他耗了，我们来立刻问一下鲍梅国吧。
10: 鲍梅国，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儿吗？
11: 警官，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了解一下涉嫌违法问题的更新操作，说是我操作的。
10: 这个是你们办公系统里边你做的提交和签字。
11: 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植入非法程序？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就把我每次更新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跟您说一遍。至于那些植入进来的非法程序是怎么到的原本已经上传好的更新包里，你也帮我分析分析。 好，我们公司每次游戏更新一般在凌晨3点钟左右，一来是为了避免影响用户和玩家的使用，二来也是为了完成紧急 bug 的修复，不涉及底层文件。
0: 有时候

0: 也难免按改一些作弊的补丁。我每次都会从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存储空间将已经制作完毕经过审批的更新包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就是等待它自动更新的操作。说白了，我就是复合手工操作盯着。
1: 新包都是从公司的存储空间中下载下来的，他当时都一直没有离开机房。
2: 那是按你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操作，机房里如果没有第二个人的话，
3: 那这个非法程序不就是你植入的吗？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2: 我也不是都在那儿盯着，我加班的时候有下楼买夜宵的习惯，
0: 我一般情况下会下楼买一些吃的，因为晚上加班熬夜容易饿，我会在凌晨2:45左右下楼买东西，然后在凌晨2:58左右赶回办公室。
3: 那这么说，有13分钟，机房里是没人的。
0: 是的。

0: 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尹慧圈他的确有问题。通过赵继凯的证词，还有搜证到的整套审批单据，目前嫌疑最大的确实是他。
1: 小龙去查了，鲍梅国确实没说假话，但是他们机房的监控只保留7天，所以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很有可能有人趁着鲍梅国出去买吃的这个空当做了手脚，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另外就是双向通道程序的外部服务器地址，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才能查得到。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
0: 小龙说，技术那边至少得3天吧。3天？
1: 嗯，
0: 那这时间卡的实在是太棘手了，你们48小时就得放人啊？他们说写这个程序的应该是个高手，防追踪还加密。
2: 姐，咱现在证据链可不充分呢，那万一放人了，他们串供怎么办？而且他们出去了，要是把外部服务器切断了，把一些数据转移走了，那咱们这不……
1: 你说这么大一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应该是服务器跟内存，可偏偏在监控保存时间上还不如路边的一个超市，
2: 这么反常没有鬼都怪了。
1: 你刚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去确实也有串供的可能，但是为了能够让公司正常运行，也按照法律的要求，赵继凯和鲍梅国既然都已经审讯过没有问题，该放的也得放了。接下来就看尹慧权的口供了，我们必须得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才行。一会审尹慧权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计算机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提纲，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做个参考。
3: 林总，喝水。谢谢。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您这位我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请到这儿来，请您来呢，是因为发现你们公司有些问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哼，我这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省里市里的领导意见不足为奇，但是夜宿公安局。
4: 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不管是谁到了我们这儿，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是公民呢就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请您来是因为我们的前期调查发现，汇权游戏里边有一款违法软件，涉嫌诈骗。这不可能啊！这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3: 汇权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汇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都是我日日夜夜的奋斗才换来了今日的汇权集团。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汇权能好好的活着，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

0: 让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没错，是我下的命令，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 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长的程序，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1: 侯乐园，你直接问他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
2: 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是的。那为什么？
0: 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唉，说白了，我对技术啊是一窍不通，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下边报上来的批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
3: 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2.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 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 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 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慧泉能好好的活着。
1: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
2: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
1: 没错，是我下的命令，
0: 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

0: 常的程序。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1: 侯路远，你直接问他
2: 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
3: 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
0: 是的。
3: 那为什么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
0: 说白了，我对技术是一窍不通，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下边报上来的批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同意。那么针对技术问题，还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好好学习，深刻研究吗？
3: 林总，您认识钱天心吗？
0: 钱天心？哎，不就是你们从 F 国带回来的那个诈骗犯罪头子吗？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啊？
3: 钱天心诈骗团伙的客户信息，就是从你们汇权游戏的双向通道得到的。
0: 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
1: 何队，你问问他为什么汇权游戏的监控上线只有七天。
3: 那我再问个题外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监控只能保留七天？
0: 这个呀，我说一下啊，就是自从我们完成了收购以后，汇播的平台不断的在扩张，那么由于舆论的风波，我们汇权集团的资本已不再是水涨船高，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么汇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得需要多少个摄像头啊，同时还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监控硬盘，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我就对那些摆设性的东西，我认为七天就足够了，于是我就调整了预算，减少了设备。
4: 那您真是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确实您的企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0: 没什么好说的，企业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再解释也是苍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是我做的，我绝不会否认；不是我做的，我也会坚决不承认。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们尽快的抓住那条正在毒害汇权的毒蛇。
5: 何警官，你刚才说的话
0: 我都听进去了，谢谢。我们企业需要你们的保护，我也会更加积极地配合你们的调查，使问题早日明朗化，还汇权和我一个清白。
3: 谢谢尹总。

0: 还没回去呢。
1: 哦，
2: 哎，小队，
0: 哎，
1: 这个你交给韩硕吧。
2: 好的。
0: 你回家吧，我送你。
1: 我就不回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们 IP 地址查的怎么样了。
3: 熬了一晚上了，不歇歇啊？
1: 没办法，我自己不盯着的话，我心里不放心。
0: 那我先走了。
4: 安妮，从大学到现在，我哪次没让着你？但是你不该触犯我的底线，更不该去找赵继凯的麻烦。他出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你安妮法外开恩。
1: 一堂，汇泉公司出了问题，赵继凯身为总裁，他理应配合调查。你学法律的，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呀。
4: 既然提到法律，你不知道避嫌吗？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接下这个案子呢？搞得现在两败俱伤。

0: 我实话告诉你，该回避的程序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也没有专挑这个案子。我不是冲着赵继凯，也不是冲着汇权，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汇权游戏，是法律告诉我们汇权他难逃干系。赵继凯身为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他难道不应该配合调查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任何结论。我也希望赵继凯他是无辜的。
1: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0: 莫名其妙。
2: 赵继凯，你可以回去了。不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把你的手机保持畅通，我们可能随时会叫你过来，知道了吧？
3: 行了，啊，我走了。
0: 继凯。
3: 放心吧，我没事。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应董呢？他出来了吗？
0: 不知道，还没有收到消息。
4: 真的坚持要问24小时也不一定。
0: 你呢？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3: 回去再说。走。
5: 哎，红包收起来，给自己买奶粉呀。
0: 都还没说你呢，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姐妹啊？孩子都生完了你才通知我。
6: 他太着急来到这个世上了，提前了半个月，今天才刚出院我不就通知你了吗？别怪我，糖糖也来不了。
5: 哎呦，真可爱呀，真可爱呀。
0: 起好名字了吗？
6: 安宁。我就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安宁吧。
0: 想好原谅他了？
6: 哎，我本身真的不想原谅他的，但我生他的时候永刚在门口一直跪着，我忍住了，没有心软，我也没让他见孩子，我起名字也没问他的意见。但是最近肖总一直在跟我说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像之前总是发誓口头上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改变了。我感觉这次他认真了，所以我又想原谅他。我相信他这次能真的改变，能当一个好爸爸。
5: 听懂妈妈的话了是不是？哎呦，是不是听懂啦？开心的笑了。哎呀，
3: 一堂啊，你还是离开我吧。
0: 你怎么又说这些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吗？
3: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真的。以前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预感，这次也一样。虽然现在矛头暂时引向了尹慧泉，但是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4: 我喜欢挑战，越难的事情我越喜欢。你说服不了我，现在你已经出来了，那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了。既然大家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尹慧泉身上，那不如真的做事好了，该销毁的证据销毁，该切断的线完全切断，他绝对不会供出你的。你们俩又是单线联系，咱们很安全，一切都还没有失控。公司被搜证的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用老方法筛选的那些用户数据没有人知道，而新游戏里做的

0: 手脚更不怕了，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又没有人指认。对了，季凯，我记得你好像并不擅长程序啊，那这些是他在境外的人远程帮忙的吗？
1: 如果我说有人在国内帮我的，
0: 那就得让这个人消失，永远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1: 开玩笑的，是钱天星，他找人远程操控的。
0: 那太好了，估计关于你的那些方面他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了，而在 F 国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汇泉集团罗老师那边，他是个聪明人，如果遇到更强的力量的话，他会选择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至于整个集团，现在只剩下向慕恩了。算了，不提他。
1: 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
0: 反正你迟早都要知道，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你呢。你跟尹董被带走之后，罗老师拥护向慕恩上位了，现在他暂管汇泉集团。
1: 哎呀，公司就是公司，离开了谁都照样准。这次我出事情，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担心，别人都不在乎我的去和留。
2: 罗江笑，他就是个老狐狸，他整天跟着老头子跟得太紧，老头子喜欢小魔，他自然就跟着拍马屁。
0: 齐凯，你也不能这么说了，汇泉的员工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而萧默恩充其量就是个救火队员。
1: 行了，不说他们，你去给我下一碗饺子，我饿了。

0: 喂，是我。你现在马上收拾一下，立刻离开，不要再管那些东西了，放在那儿，不要了。听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马上离开。兄弟，对不住了。
1: 日前，江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博主边某某依法批准逮捕。据悉，犯罪嫌疑人边某某通过汇波平台及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诽谤、贬低在海外行动中牺牲的公安英模烈士。
2: 真是白眼狼！
3: 这种人要不是法治社会，早让人给打死了。
4: 对。
5: 我觉得你们刚才啊说的特别对，咱们喝一个吧。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5: 来，
6: 江城市公安局，谁是老黑？谁是老黑？把张小北带进来看看。
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6: 就你这智商还当黑客？带走。
9: 原来他就是老黑啊。

季凯，季凯，季凯。季凯，季凯。

0: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
1: 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
0: 向前天星提供数据，
1: 果然又和前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旭植入到更新堡里的？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啊。 就是现在的汇博，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汇博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汇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 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招。
2: 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
1: 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
0: 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
1: 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
0: 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 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施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前天星。
1: 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
0: 后来严管了。 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 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他说发现了我们汇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 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
1: 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
0: 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

0: 我们俩是一个家庭，我们俩是一个家庭。
1: 别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婉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
0: 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棒梅国，开始动了手脚？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 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奥美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3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3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事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
1: 只是几KB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10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权，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权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1: 钱天心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
0: 我提供数据，供他诈骗。就这么多？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
1: 你认不认识老 A？
0: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1: 吗？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
0: 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插手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甚至连钱天心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心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10，10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
1: 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泉集团短暂的工作过之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
0: 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泉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 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
1: 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
0: 怎么说呢？

0: 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
1: 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越后即焚。
1: 李一堂知道你俩自首吗？
0: 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1: 联系核对了吗？
2: 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1: 让他过来，把赵继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2: 好。

0: 董事长，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
1: 都去忙吧，先喝杯水吧。
2: 别东张西望的，
3: 老实点。
2: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立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赵立凯那视频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网贷的场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的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你怎么还在睡觉？
1: 阿凯啊，你真是要找我有机会吗？
0: 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团一样，甩也甩不掉，
1: 真让人高兴。
0: 哎，
2: 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0: 人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找安妮的路上呢。
1: 啊？什么？
2: 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0: 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冠入破脏事。记住，越脏越好。
2: 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
3: 你往他身上泼脏水，能阻止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3: 现在的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0: 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
3: 先生，
2: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
0: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
3: 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
0: 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2: 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
4: 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
2: 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
4: 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2: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
4: 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
2: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也认真地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当然了，我们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4: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2: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是他在管。
4: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
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嘣
6: 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

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

0: 老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1: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2: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0: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3: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立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1: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4: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5: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永远是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立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8: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立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立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

0: 回顾了郑旅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1: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3: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旅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旅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4: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旅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4: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旅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旅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旅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旅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3: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3: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0: 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1: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

0: 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菜丰饶，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

在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

0: 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可没忘了，12块，那你把两天给了把两没回来，那是够的18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几号几多
1: 块？几号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

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柯云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

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

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

鲨、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

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这就那样这飞顶没有。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叫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

宜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宜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宜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宜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宜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

0: 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1: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0: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是他在管。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2: 李总监，
3: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辞职了。
3: 谁批准的？
2: 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啦，再见。
4: 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
3: 那就让他们冲我来。
4: 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3: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4: 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呢，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3: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
4: 放下放不下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3: 季凯，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
4: 对了，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
3: 我有钱。
4: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泉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汇泉现在。

0: 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你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再回泉待下去了。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 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使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呢？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 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
1: 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
0: 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赴后继的加入的。嗯，你想好了？
1: 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
0: 好吧，后会有期。
1: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
2: 你之前跟我说
3: 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
1: 手续办好了吗？
0: 啊，王主任，都办好了。
2: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1: 旱涝保收，汇群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待，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
1: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0: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3: 什么？
0: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1: 原来你还有汇群这个大客户，
2: 还有赵志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0: 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地向前发展。

0: 在此，我谢谢大家。我今年很激动，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我是把慧萱当成自己的家，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慧萱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1: 董事长，
0: 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它。我是汇泉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泉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1: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
0: 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木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木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泉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泉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泉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2: 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
3: 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
2: 何陆元儿，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一堂，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4: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
2: 吓死我了，我就知道。

0: 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意男人消沉。走，进去。安妮，从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带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
0: 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啊？
1: 你躺。
0: 赵继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既然你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
1: 当然是。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
0: 伊棠，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好了，伊棠。
1: 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
0: 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阴我？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
1: 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我就知道。
0: 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一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 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他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
1: 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十佳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呀、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0: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在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
0: 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 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行，我陪你玩。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 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1: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0: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

一文不值，你有没有意思？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 如果有一天咱们在法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 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

0: 喂，
1: 喂，姐，你快回院里一趟，我有事跟你说。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
0: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赵继凯那个非法绑架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1: 好，我现在过来。
2: 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障工作，啊，哦，好的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
3: 董事长，您找我？
2: 穆文，我正好要找你呢。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 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董事长，
3: 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2: 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举主动说，你不说没事啊。 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来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
3: 谢谢董事长的抬，这是我的荣幸。嗯，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 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 嗯，
2: 播
3: 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
0: 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慧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谢谢董事长。哎，
4: 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5: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
4: 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
0: 嗯，
4: 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4: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的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
0: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
4: 我一开始没想研究，这不是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嘛，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
6: 喂，你好。

0: 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啊，是的，是的。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真的，帅哥，不骗您，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
1: 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你向他们借贷啊？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嘛，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
2: 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70%。70%啊！
0: 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2: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 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1: 我一开始给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站住！你们要干嘛？
3: 寒暄是吧？
1: 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啊，
3: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啊？
1: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
3: 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现在真没钱，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3: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
1: 行，没朋友是吧？
3: 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挨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2: 哎，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
3: 把衣服。
2: 这样，
3: 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
1: 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2: 我们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
1: 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嗯，姐，你看，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 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那儿。
2: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哦，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1: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你要运气不好，你刷1000次、10000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
2: 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0: 是啊。
1: 哦，我懂了，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作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
0: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1: 嗯。
0: 游戏不一样，你从阴商那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阴商抵债，然后阴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1: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
0: 嗯。
1: 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
0: 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1: 郭蒋还在吧？
0: 在。
1: 走，赶紧跟他汇报。
0: 哦。
2: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
1: 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2: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0: 喂，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大忙人，没打扰你工作吧？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2: 肖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
2: 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养非礼也，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3: 是啊，你想啊，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
1: 你说呢？
0: 好吧，
2: 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

0: 问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1: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0: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
2: 啊，
0: 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1: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0: 行了，你别停了，我先逛了啊。

0: 小江啊，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
1: 都不回我信息了。
0: 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江，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香奔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2: 何队，哎，
3: 何队，
2: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0: 哎，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2: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
0: 哎呀，行了。
2: 萧摩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是，来，尝尝，试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2: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
0: 你自己尝尝，酸不酸？
2: 你等我，你快吃。
0: 谢谢啊。嗯。
4: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5: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
6: 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7: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陈峰会不管你，
6: 你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我，
7: 忘了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什么可问？我从汇泉辞职了，干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我好好替你打。
6: 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劳里求斯，费劲。你想去哪儿都行。
7: 这个卡的密码521184，什么意思啊？
6: 你想多了。
7: 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

0: 没关系，我理解你。
1: 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却比内心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

0: 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那个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
1: 你怎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和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0: 张新凯，你不是人。
1: 现在终于发现爱错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地介入我的事情。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

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

0: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
1: 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
2: 你怎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和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权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1: 赵金凯，你不是人。
2: 现在终于发现还做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地介入我的事情。
1: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3: 小文，你在干什么？就算你是老 A， 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4: 你现在还认为如此的冤吗？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3: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5: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吗？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3: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5: 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将你深爱的心姐送进死牢的。
3: 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吧，饶了我。
4: 赵继凯，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3: 好，好，好。
4: 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

0: 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呢？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的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被判死罪了，因为检方知道她不是老 A。 他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他在我面前乞求让我留你的狗命，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
1: 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2: 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 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怎么了？ 没事，我最后再教你一次，再见了。
3: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拜拜拜拜。
1: 黎唐，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2: 黎唐，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
1: 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到时候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
2: 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0: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2: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怡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0: 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
2: 我说了，怎么了啊？
3: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

0: 你这是在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1: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
2: 同学，嗯，哎，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3: 不用谢，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
2: 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呢？
3: 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约我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
2: 他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你说呢？ 你不爱听啊？不爱听我不说了。你不会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
3: 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点半。 从民社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 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我叫安妮。
4: 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三个。

0: 来了。欢迎欢迎，
1: 来，一点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
1: 啊，
0: 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不用，进来吧。
1: 啊啊，
0: 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哎，我来帮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哎，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啊，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呢。
0: 吃销魂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失事孤儿的事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1: 其实不管是慧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

0: 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
1: 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还挺文艺啊！这大姐，哎呀，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关机了，她说她来不了。
2: 净干这种事儿！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哎，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2: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2: 还有汤啊。 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嗯，
0: 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2: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
0: 我去接个电话啊。
2: 就吃一口吧。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居然还有童话书。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1: 飞侠彼得潘，
0: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了2个月，又玩了2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你看什么？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童话书在里面。
0: 肖总，你干什么？
1: 安妮，对不起，我是安妮。
0: 我先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
1: 哦，
0: 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
2: 坐坐坐坐。
1: 我说郭爷，我这
0: 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

0: 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1: 哎，是。不过那个郭检，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
0: 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的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1: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
2: 公益诉讼检查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是的，
0: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1: 是，郭检，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
0: 嗯，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查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啊，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他打出去啊！
3: 请领导放心。
4: 请领导放心。嗯，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5: 简，简，
6: 嗯，
5: 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6: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5: 我说咱们第四检察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
6: 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今天一定要把赵继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
5: 哦。
0: 啊，各位都先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四检察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
7: 欢迎刘主任。
0: 刘主任，哎，
8: 感谢啊，感谢郭检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第四检察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第四检察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四检察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723专案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把其他案子都要圆满地查清楚，克服困难。
9: 啊，还有一位同志啊，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李佳。
10: 哎，
11: 李佳，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
10: 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了。哎，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 让你们喘喘气儿。

0: 太好了！哎，这李家同志说的非常好。现在这个七二三专案正在关键期，啊，安妮、韩璇，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
1: 是。
0: 刘主任，正好，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四检查部第一个案子，也希望你能。 来个开门红，
2: 桂姐，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
3: 宝妈？<笑>
0: 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家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哈，李家，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
4: 好。<笑>
5: 来，进来。
6: 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啊，
5: 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坐，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赚点钱，贴补家用。 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不到一年就赚了1500万，
6: 数额不小啊。
5: 首犯呢？
6: 多够判10年以上了。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宝妈，啊，有的是二孩的妈妈。
5: 哦，
6: 宝妈骗宝妈？
5: 嗯，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
6: 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啊，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那
2: 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
5: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
2: 嗯，
5: 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 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
2: 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
6: 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
7: 哺乳期只有1年啊，还有2、3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
2: 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
7: 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
6: 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具体怎么体现呢？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
7: 好，辛苦了。
6: 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情严重。 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我根本没有犯罪，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来的？
3: 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

0: 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也是合情合理嘛。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 大多数宝妈的胜任不了，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愿打愿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嘛？那我问你，
1: 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咱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嗯？ 收购标准是什么？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 法定从轻情节，那就上法庭嘛。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场，伪造的哦，是你丈夫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 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的交代一下？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今天聊到这儿吧。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
2: 娟，
3: 嗯，
2: 找我什么事啊？
3: 啊。
2: 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
3: 行。
2: 哎，姐，
3: 嗯，
2: 这佳姐都出去审讯一天了，还没回来，这太拼了吧？
3: 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
2: 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
3: 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一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
2: 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精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啊？
4: 你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
3: 啊，不是一个小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45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35，小宝宝就出生了。
2: 生死时速啊，这个！
3: 他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所以孩子就早产了。哎呀，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难以心里不疼的呢。
4: 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还真得帮帮她。
3: 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
4: 你直夸我呢，还是损我呢？<笑>
3: 行了，快去忙吧。
2: 行。
3: 你女儿有人照顾吗？
2: 嗯，送到我表姐家去了。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她听见案件的议论。
3: 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
2: 你快别喊着我了。
3: 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她走上了这条路的。我挺对不起小娟的。她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吧？
2: 啊？
3: 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 温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

0: 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同谋，不，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都是受我指使的。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
0: 检察官同志啊，我求求你，我愿意承认罪行，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
2: 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
1: 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跟两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你就全盘实说。
2: 我交代，我交代，我第一个骗的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
3: 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贴300块钱。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
4: 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
3: 这怎么能是传销呢？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
4: 行，我再考虑考虑。
3: 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了？
0: 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咱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
3: 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一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
0: 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
3: 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哎，云姐，
2: 万云上钩以后，我就劝他去发展代理，他有个宝妈群，很快就发展了10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单干。
3: 你回来了，老公。
0: 啊，哎，
3: 我给你看个开心的。
0: 什么呀？
3: 看，850，刚到账的。
0: 我看。哎呦，我看
3: 看子香，看子香，后边还有呢。
0: 这也太容易了，那奶粉、尿不湿钱不全都有了。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宝妈交了服务费，钱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所有人的贪心都被挑动起来了。我老公也不再阻止我，他还帮着我用他的手机做假账号。所有人都沉浸在赚快钱的喜悦中。到了吗？快弄！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
1: 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
2: 真的吗？
1: 我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2: 我心里，我认罪。

0: 把钱全额退给被害人。好，谢谢你，检察官。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啊！啊，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拒接书，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啊，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
1: 他们不但摸准了被骗者的心理，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
2: 所以啊，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
1: 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哎，林律师您好，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哦，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0: 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
1: 处委，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
2: 啊，我们再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 投资意愿的话，我会投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
1: 嗯。哎，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甚至包括
3: 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我在这儿给你们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
4: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8: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她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她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她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

0: 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

0: 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1: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0: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2: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2: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史，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3: 丁宁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了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宁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4: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2: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4: 丁宁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宁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他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5: 当时他哭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他是最悲惨的，就是他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4: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6: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4: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

0: 艳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1: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们在那里可以做，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2: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3: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4: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5: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5: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1: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

0: 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1: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2: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1: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3: 胡也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1: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0: 说好的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4: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0: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1: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3: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

0: 中文啊什么的，而且整个三十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弟弟。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攀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0: 国民党这个政府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1: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1: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
1: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

0: 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1: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宁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0: 不久，丁宁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2: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宁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0: 丁宁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宁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宁还想做什么工作，丁宁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3: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4: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1: 延安时期丁宁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宁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宁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金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5: 毛主席把丁宁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啊，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昵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宁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宁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了。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

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何维在云南调研红十字工作，强调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云南多措并举保障献血者合法权益，守住用血安全底线，有力保障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1: 南博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人文交流的柔软丝线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联通的关键密码。
0: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以绿色为底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绿色产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1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在昆明调研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社区服务等工作，听取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并与基层红十字工作者座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何维指出，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向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

0: 领导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红十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地方发展实际，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做优做强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深化改革，抓好公信力建设，建强工作队伍，锤炼过硬作风，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何为强调？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域特征鲜明，自然灾害多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同时，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全省红十字系统要立足省情特点，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聚焦高原特殊环境需求，提升高原应急救援能力，打造人道救助特色品牌。依托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旅游领域应急救护服务，赋能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应急救援和救护培训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人道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力度，助力提升区域血液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刘整围绕强化三就三线本职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必须紧扣一个党字固本培元，以党建统领筑牢发展根基；必须紧扣一个集字履职尽责，以高效运转守住人道服务底线；必须紧扣一个实字锤炼作风，以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紧扣一个新字破局提质，以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实的工作作风、更优的服务举措、更活的创新机制，奋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和部分州市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
0: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作汇报，昆明市、红河州、玉溪市交流发言，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表态发言。王宇波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看担当、看行动、看效果，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业绩。要扎实推进夏季公示与项目攻坚年行动，聚焦投资、工业、农业、文旅、社消等重点领域，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要因时因地制宜，放大比较优势，靶向招商引资，补强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凝聚发展整体合力。王宇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讲原则、讲立场、讲规矩，在顽强斗争中匡正干的导向，要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脱离实际、任性决策、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畏难避世、不思进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做斗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宇波指出，抓好问题整改是确保学习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全省政府系统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省委专题座谈会要求，在真改实改、攻坚难点、系统失智、真抓实干上带好头，提高整改措施精准性和穿透力，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集中观看2025年云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赵俊民、郭大进、杨洋、刘勇、元芳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2: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

0: 城无偿献血18.92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1: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
2: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1: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零跑腿报销。
3: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1: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4: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的，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6: 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
7: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6: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
8: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6: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

0: 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是第几次献血？
3: 第119次。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
3: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4: 在第十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连通的关键密码。
5: 走进7号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8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6: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
7: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8: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的这一个合作。
6: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厂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
9: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10: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5: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1: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6: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0: 今天，副省长杨洋在昆明出席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讲话。
12: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现场包括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2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18个项目成功签约，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EDL 签署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达成绿

0: 律政合作。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及产业对接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四个沿边自贸试验区共同发布40项具有沿边跨境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并举行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及中老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进行招商推介。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制度型开放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格拉姆·萨瓦尔，回顾梳理云南与南亚国家友好交流情况，就进一步挖掘云南与南亚国家在投资、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深入交流。
1: 6月12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一加三加十二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5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
3: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林板家居与临江子、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5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4: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一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2: 未来5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
5: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2: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
3: 加快景迈山5A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0: 6月13号，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政策赋能、资源推介、渠道对接、经贸合作，设置政策解读、国别推介、平台展示、物流推介等环节。当天，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包括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商联盟新增7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协会，缅甸、新加坡等6国跨境电商联盟海外服务站授牌，海外服务网点顺利布局。6月13号，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组织滇柬相关部门、协会代表以及约60家采购商、贸易商、经销商、加工制造商参加。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
6: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二十。

0: 第二届东盟华商会将于6月15号到19号在云南举办。
1: 第22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国侨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出席。
2: 紧扣云南三大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文旅康养等核心产业开展招商对接，依托侨商渠道网络优势，努力搭建云品走向海外的通道，提升云南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活力。
1: 本届东盟华商会首次在昆明、宝山、红河三地联动举办，将延续每年设定主宾州市办会机制，将主宾州市的发展推介作为会期重点环节，通过专题推介、项目对接洽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化形式，有效展现州市在产业培育、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3: 本次东盟华商会是红河州深化对外开放、链接全球华商资源的重要契机。我们坚持借势盛会，深耕长效，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4: 在6月13号举行的滇超联赛四强争夺赛中，丽江队、曲靖队、德宏队、昆明队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四强。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楚雄队，最终以2-0锁定胜局，延续了本赛季的不败纪录。昆明队与迪庆队的较量是本次八强战中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经过一番激烈厮杀，通过点球，昆明队以3-1的比分拿下半决赛入场券。另外两场比赛同样悬念拉满，红河队与德宏队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打满90分钟。点球大战中，德宏队以5-4战胜红河队，成功挺进四强。曲靖和玉溪的滇中德比则是八强战中实力最接近的对决，两队常规赛同积30分，双方备足马力一决高下，最终在点球环节，曲靖队以4-1拿下比赛。半决赛，丽江将对阵曲靖，昆明将迎战德宏，争夺决赛资格。
0: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

0: 麻房，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踩

0: 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昭通夜市街头，各路小吃高手云集。凭借一技绝招，35岁的马永龙屹立宵夜江湖23年，这便是昭通小肉串。昭通是典型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日夜温差大，寒冷的气候延长了牲畜的生长周期，牛出栏一般需要4年，是其他地方出栏时间的2倍。生长周期长，使得当地牛肉肉质紧实，肌纤维丰富。马永龙每天早晨都要到农贸市场购买当天入货的新鲜牛肉。
3: 重新换一辆车喽，啥子新买了哈？
4: 前就换了。哦。今天我过来瞧下肉。
3: 你绕都看转瞧吗就？
2: 即便是熟悉的商家，马永龙挑起肉来也是一丝不苟。制作小肉串必须选用当地黄牛。牛脊肉位于牛的背部，这个部位的肉运动量少，肉质细腻，最适宜烧烤。品质上乘的新鲜牛肉外表微干，呈现出漂亮的大理石花纹。正宗的昭通小肉串有严苛的部位区分，内脊肉最瘦的部分切成长条穿起，被称为净肉，吃的是嫩；带筋的部分被切成小块，吃的是脆。昭通小肉串的特色就是小，细细的竹签穿上小块的黄牛肉，不同的穿法能让食客体会到筋的脆、肉的嫩、油脂的饱满。除了原材料新鲜外，马永龙生意火爆的原因是他有独门秘方。在氤氲的雾气中熬煮几个小时的牛骨汤香气四溢，马永龙即将开始调制神秘的酱汁儿。花椒、糖、胡椒、麻辣酱等多种调料精准配比，加入熬煮过神秘料包的牛骨汤，混合搅拌，就是马永龙特制的独门酱汁儿。80年代，小肉串儿开始风靡，这个独门的酱汁配料由马永龙的姐姐一家研创。20多年里，这个秘不外宣的配方让家族生意火爆。木炭生火，鼓风机助力，简单预烤，火焰下肉串分离，沾上酱汁儿，猛火快烤。 高温带走肉串表面水分的同时

0: 迅速锁住肉质汁水，快速翻转，酱汁接触火焰，瞬间烟气腾升。
1: 老板，我们再加五十厘的一百厘斤。
2: 你做再来一百厘的五十厘斤。
3: 好，咋个搞？经理抓你养的。
0: 在昭通，食客点小肉串，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肉串小，数量多，对火候的掌控尤为重要。数十秒里，马永龙集中精力，用最细微的动作控制着牛肉的状态，决定着他们上桌的最佳时机。
3: 不刚烤的好多了吗？然后了嘛，拉一串了嘛，咋个翻了嘛？立马我看到，我立马就翻下去了。就跟我骑摩托过弯一样，我跟你讲，那种刺激感一模一样。
0: 香气弥散开来，充盈在街巷的每个角落。撒上特制辣椒面和芝麻，小肉串可以上桌了。
4: 十多年了，真的就像上瘾一样的了。每周日了嘛，家人朋友都要来这里撸下串，
2: 一二十年都是吃这个味道，正宗的很，可以的。
0: 三五好友相约到马永龙家撸串，也成为不少当地人深夜聚会的选择。吃肉，闲话家常，生活的疲惫和压力在能量补给间消失殆尽。昭通人的生活离不开牛肉，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总结了牛肉不同部位的不同吃法。牛脊肉做了小肉串，而牛腿肉却是制作干巴的上乘之选。53岁的丁奇从小就会腌制牛肉干巴，这项始于元代的技法能让牛肉保存时间更长，并增加它的风味。
5: 它这个毛色那种黄润，摘开以后肉质非常好。那个
6: 它长也长不晓得在哪里，它就是可能就长得过六七百斤。
5: 滚到摘的时候可能
0: 就腌制牛干巴，丁奇只选用当地农户散养的牛，食用草和谷物更能保证肉质的天然。里当、饭盒，不同名目对应不同的肌肉部位，肉质细嫩是腌制干巴的上品。宰杀好的牛肉静置一天再腌制，在酶的作用下分解为鲜味物质，按比例用盐，精准到克，既能把肉腌透，口味又不太咸。这是丁奇常年积累出来的分寸。出产于金沙江干热河谷的花椒将丰富干巴的味道，让它增添椒麻。揉搓是个体力活，既考验力道又考虑技巧。
5: 一般情况下就是揉了以后是嘛，揉软揉的像相当于就像有种水的嘛，盐水的才出来的感觉。
0: 当盐和花椒均匀分布，一点点渗入牛肉的肌理中，美味即将扑面而来。土坛封存一个月左右，蛋白质和脂肪被慢慢氧化，风干之后，微生物的发酵和蛋白质的化学变化赋予了牛干巴类似奶酪的独特肉香。

滚油翻炒，牛干巴瞬间表皮微焦。肉香在油温的作用下不断被激发，花椒登场，佐以辣椒，在咸香的底味里

0: 听其干巴烟的好，做干巴也是好手。
1: 今天我亲自炒菜，给大家品尝品尝我们的雪花牛肉黄牛干巴，吃了二回还想吃。
0: 腌制让牛肉获得了新的可能。与鲜肉不同，牛干巴味道立体，醇香浓厚，着实是下饭的利器。一碗米饭，几片干巴，蛋白质和淀粉在唇齿间的交融，就是三餐四季不可言说的人间至味。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烟味生活。清晨，在野外过夜的牦牛陆续回到牧场小屋，牛群一到，伽马和妻主就忙活开了。挤奶是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之前要先让小牛吃饱。在6个月的哺乳期内，母牛每天能分泌2到4公斤鲜奶，仅为普通奶牛产奶量的1/10，稀少而珍贵。接下来，伽马和妻主要从牛奶中提取酥油。
2: 也写这个了。
0: 牦牛奶加热到40度左右，倒入木桶。
3: 啊，谁人啊呀啊！啊，谁走你啊倒入？
0: 跟随抽打的节奏，伽马嘴里反复哼唱数字，记录抽打的次数。这是藏族地区传统的劳动歌曲《打酥油歌》。牦牛奶含有丰富的乳蛋白与共轭亚油酸，脂肪含量是普通牛奶的1倍。经过1000次抽打，脂肪与奶水发生分离，聚集到一起。这就是每个藏族家庭不可缺少的食物——酥油。伽马需要给它捏个造型。对温度和力度的拿捏，决定了每一饼酥油的口感和保存时间。1公斤的酥油需要消耗近20公斤鲜牦牛奶，它色泽金黄，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钙质，是高原地区人们补充能量的最佳食材。提取过酥油的牛奶也不会被浪费，另一场转化开始了。先往牛奶里加入酸水，酸水是富含乳酸菌的乳清。进入鲜奶后，将乳糖转化为乳酸。在酸性环境下，牛奶中的酪蛋白开始凝固。4个小时后，酸奶做成了。

0: 维素等成分。这就是藏族群众喜爱的另一种食品——奶渣。经过烘烤和风干，形如宝塔的奶渣可以保存一个月之久。噶玛和妻主年过花甲，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住在牧场，儿女很是牵挂。
1: 猫有有我的猫。
0: 丰收节这天，大女儿七林卓玛和三女儿白马吹追来到牧场与父母团聚。七林卓玛已经当了外婆，她带来女儿孙诺卓玛和外孙格桑。
2: 格桑，格桑，格桑。
0: 曾孙的到来让妻主满心欢喜，她要为孩子们制作牧场上特有的小吃。经过充分揉搓，小麦面团劲道十足，一揪一搓一碾，等面疙瘩浮到了水面，捞出备用。酥油奶香浓郁，可以搭配各种荤素食材，这是藏餐独特风味的来源。经过酥油炒制的面疙瘩还要加入另一种食材，充分发酵后的牦牛酸奶酸味浓烈，用白糖调和之后，一道牧场上特有的甜品雪酪出锅了。酥油和酸奶包裹着爽滑的面疙瘩，入口酸甜有嚼劲，
1: 好吃啊，格桑真好吃啊。
0: 雪酪是格咱特有的美食，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来临时制作。另一种小吃更为常见，酥油炒奶渣，奶香浓郁，酸甜可口，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酥油茶和各种面食。噶玛一家祖辈在这里放牧，他们家制作的酥油和奶渣远近闻名。凭着这门技艺，家里经济宽裕，在乡里盖了新房。儿孙满堂，生活无忧，守着牧场，也守着幸福。九月是香格里拉丰收的季节，收割完青稞后，尼西乡汤堆村村民开始了新的忙碌。

当真批出要为妹妹的餐馆赶制一批土锅。当地红土混合沙土、石粉，细细过筛。水的加入使得土壤中的粘性颗粒膨胀，形态由松散变得可塑。木锤反复敲打，形成底座。把底座和泥片组装在一起，一个土锅的雏形诞生了。这种制陶工艺称为泥条盘铸法。

0: 再用蘸了水的木片不停敲打，使锅体厚薄均匀。
1: 那我的店是家代人都是做泥土陶的，那么到我的店是其他人。
0: 接下来的工作交给了儿子拉绒削疤。经过细细打磨，锅体圆润饱满，表面圆滑富有光泽。灵巧的双手塑造出泥土万千形态，坚固的品质则需要炽热的火焰来锻造。植物燃料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富含碳元素的黑色浓烟，微小的碳颗粒逐步渗入陶器表层。烧制一天后，砖红色的土锅变成了黑色。泥溪的黑陶制作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从厨房器具到生活用品，形态各异，变化多端，但浴火而生的黑是它永远不变的底色。泥溪土锅的最佳搭档泥溪土鸡，生活在海拔2300至3300米的地方，它们最远能飞行300米。一只成年泥溪土鸡的体重只有500克左右，耐寒耐旱是云南特有的家禽之一。
1: 哎呀，吓得！
0: 收到哥哥新做的土锅，孙诺央厨十分满意。他要亲自下厨，为哥哥做一道拿手菜。泥溪鸡体格小，需要2到3只鸡才能装满一个土锅。生存在高原地区需要强大的代谢能力，这也造就了泥溪土鸡肉质紧实、脂肪含量低的优点，是炖汤的最佳食材。一锅地道的泥溪土锅鸡，琵琶肉绝对不能缺位。藏香猪腌制的琵琶肉不仅可以去腥，还能增加独特

0: 土锅的导热率比金属低，能将热量储存在厚重的锅体中，均匀传递给锅内的鸡肉。40分钟小火慢炖，鸡肉里的鲜味物质渗出，琵琶肉的油脂在鸡汤中乳化成白色，鲜香的味道从土锅中散发出来。土锅保温性强，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也能保持温暖。鸡肉的火候刚刚好，鲜香滑嫩，配上蘸水，令人食欲大开。
1: 这个里面牛肉也可以的，猪肉也可以的，凡是的肉类都是炖在这一个一起的土锅里面，都是好很好吃的。
0: 滚烫的鸡汤就着糌粑和水汽粑粑，暖胃又暖心。高能量是高原地区饮食文化的基调，制陶工艺保存了食物的温度和美味，酥油和酸奶是对能量的提炼和储存。在岁月的长河中，尽管美食佳肴层出不穷，但人们对于食物最本真的需求

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很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长长，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虫洞呗。书上说，通过虫洞就可以瞬间移动，或者穿梭时间。
1: 理论上就可以的。
0: 太厉害了！如果在我们村子和城镇之间做一个虫洞，那大家来我们村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到了？
1: 是可以，不过你的速度得达到光速才行。
0: 目前我还不行，也许未来可以。
1: 这是要下大雨了吧？
2: 好家伙，外面下大雨了。哎，还好你们没去打球。
1: 哦，没去，陶福和奥运吵架了。
0: 哼，明明是牛奥运说话不算话。
2: 场下吵吵闹闹没关系，上了场一定得团结呀。今年的乡村篮球赛有少年组的赛程，每个寨子都要派队出战，赛场会放在云巅球场。
0: 哇，云巅球场
1: 乡村篮球赛，太棒了。
0: 我还没在云巅球场打过球呢。
3: 大龙，大龙，奥运他们家的牛棚被雨冲塌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哎，我马上就去。
4: 春生，别害怕，我来救你。起。
2: 哎呦，奥运后退，太危险了，让叔叔来。
5: 奥运，别担心，春生一定会没事的。
4: 春生，坚持住，